0: 早。
1: 哎，早。
2: 老师好。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4: 谢谢。
3: 现在打卡上班。
5: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在咱们买基金的时候，有投资经验的人可能会这样告诉你，这买基金啊，一定要长期持有，这样划算一些，赚钱的概率要大一些。你听了之后可能会有疑问了，这买基金为什么要长期持有呀？好吧，就算是长期持有，我该买哪一种呢？其实啊，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你在基金的买卖页面能够看到，这基金不一定要长期持有，但是的确长期持有会比较好，因为基金的赎回费率一般是跟持有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基金的卖出手续费率一般是按照0到7天、7到365天、365天到730天、730天以上来划分的。持有时间越长，那么卖出的费率就会越低。其次就是基金长期持有能够分散基金短期带来的波动，减少你的风险。不过在买基金的时候啊，咱要挑选一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如果你选择了一只不太好的基金长期持有，那你持有的时间越长，可能会亏得越多。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长期持有咱们该买哪一种？那这要看您属于什么样的投资者了。如果您是保守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纯债基金和货币基金的，因为这两种基金的波动是比较小的，没有投资股市，所以也比较适合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一般赚钱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您是激进型投资者，长期持有是可以考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混合型基金等等高风险的基金类型。长期持有是可以分散短期基金带来的波动性，你也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进行分批买入基金。
5: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8: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9: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5: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 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0: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沧源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朱红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0: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5: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1: 这两 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的是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

0: 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他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它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1: 大型游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宏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2: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1: 朱宏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2: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1: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 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股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三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及去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宏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2: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1: 朱宏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2: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列供氧，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3: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4: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5: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4: It's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1: 洪任说，在第12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 CS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2: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一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鸿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鸿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2: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吊柜

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9: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8: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9: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8: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9: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8: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 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0: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到了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有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8: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WBGT，
9: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8: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9: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8: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6: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8: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7: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8: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10: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8: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10: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8: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7: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8: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9: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度。

0: 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1: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0: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五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2: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0: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3: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0: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1: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0: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4: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0: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 继而改变大气环流。

0: 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三分之一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1: Super El Niño, Super El Niño。
0: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2: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0: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二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一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三名跃升至第一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2: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是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让那些稀松平常变得珍贵无比。每个人出现在生命当中的顺序就像被写好了一样，他们带着各自的使命，就那么漫不经心地闯入到你的世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然后扬长而去。等到你回过神来，却发现好似梦一场。这首歌只字不提我想你，半句没有唱回忆谁，但是整首歌的每一个调调都在敲打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美好或者遗憾。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听歌主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这开朗。

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表达了对普通人的敬意和共情，从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出发，唱的是你，是我，是芸芸众生。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普通的人，在小镇上有着最平凡的成长经历，向往着能去更广阔的天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拼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换得最普通的剧本。但那又如何？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发光发热，对生活充满希望，乐观向上才是人生的主题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是李宗盛《凡人歌》的开篇四句，短短20个字，却有着容易让人共鸣的哲意。凡人的悲欢各自不同，一切都需要自己去体悟探寻。可凡人的困惑，却又好像所差不过七八。这首《凡人歌》就像一本生活的启示录，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它让我们在歌声中找到慰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耳边的这首经典来自凤飞飞《追梦人》，它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一首歌。三毛作为中国文坛当代的传奇女作家，她的文字充满了自由、浪漫和哲思，深受读者喜爱。然而她的早逝却让人惋惜不已。罗大佑通过这首歌，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三毛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传达了对追求梦想和珍惜生命的思考。追梦这个主题在很多人的心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首《追梦人》经历时光的沉淀，依然能够唤醒人们内心的激情与动力，让我们无畏前路，勇敢追梦。

0: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为电影《银河补习班》带来的推广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如果问你，你最渴望得到一个人给予你什么样的情感，我相信信任应该会秒掉很多其他的答案吧。都说无条件的相信你的人，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别人的眼神，最无声的关怀，情感最浓烈也最深沉。在你不开心沮丧的时候，希望有个人可以用一个眼神告诉你，去看看大海星辰，去看看行人和动物，风和落日，树木花香，棉花糖和雨滴，看看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亮晶晶的。有多少人会因为歌中的这句歌词而热泪盈眶？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静静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清晨。遇到一个相信你的人，是何其的幸运和温暖。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清澈如泉水，淙淙流淌，温暖又安详，明亮如月光。这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亲爱的旅人》。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又无限恢宏。人短暂的一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仰望同一片天空，乘坐的都是同一辆有去无回的光阴号列车。我们出发，到站，上车，下车，我们相遇，同行，错过，别离。光阴带着明显的不友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匆匆流过。在这人生的旅馆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旅人。这场旅程无关景色，无关远近，而是在某个时空和一些人相遇，又和一些人告别。

萧亚轩在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里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没有错。当我们从人生的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而你有你的方向，我也有我的选择。曾经那么要好的我们，终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丢盔弃甲，形同陌路。熟悉、陌生，这样极致的矛盾，却又在此刻奇妙的契合。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觉得没有必要。分手后不可以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不可以做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都是夜归人，她的嗓音里面既有深不见底的温柔，也有捉摸不透的幽冷。或许因为这个人始终包裹着一种身在滚滚红尘当中的孤独、寂寞、清醒和坚韧，所以她的歌才那么入耳入心。寂寞夜归的人都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一想到安慰、治愈的字眼，就会把她和许美静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她的歌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安抚都会当中孤独的心灵，整首歌许美静都是安静且寂寞的唱完，如同灰暗的世界，灯火阑珊，却不知情归何处。人都是经历的越多，就越想得到释放，不管再克制再压抑，只要一个人在深夜独处的时候，情绪便开始翻涌，忧伤也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因为我们都曾经是许美静歌声当中那个思绪万千的夜归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1: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

后卫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对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在这个充满喧嚣与繁华的世界里，我们都曾经是寂寞的恋人呢。爱情如同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需要独自前行，有的时候需要携手相伴。在这首歌中，莫文蔚用她独特的嗓音诠释着恋人的寂寞与坚韧。在爱情的曲折与坎坷中，我们学会了成长与独立，也学会了珍惜和拥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李健，这首歌叫做异乡人。有人说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置不下肉身，于是便有了漂泊。故乡是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心里常常想念却不敢提起的痛。李健的这首《异乡人》用诗一样的情怀唤醒我们关于故乡、关于爱人、关于朋友的种种纪念以及美好的感念。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暖心，
1: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

0: 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呀，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首先了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科萨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 他的前屈膝的症状在第一到三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 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学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四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

0: 常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

0: 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的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心中默数4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7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出，默数8秒，一般重复5个循环。这种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调整到休息模式，比原来传统的数羊要有效得多。第三招就是音乐疗法，以声调气。第四招就是运动宣泄，以动疏肝。情绪是能量，堵了就要生病，泄就能平复，也就是推荐8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用这个动作通达全身，能够有效地疏散三焦，打开郁结的气息，每次做5遍。同时呢，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医生说啊，如果说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3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1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1斤蔬，一把麦坯，1块黍，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1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宇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3: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他的嘴会断在肉里吗？
4: 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
3: 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
5: Oh, no.
3: 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6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2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2根扩张钳撑开口子，1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1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
4: 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它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它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它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它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它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5: 太难
4: 了。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它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6: Yes。
4: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它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地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种能量，那么常常被用作食品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呢，会被快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乳糖呢，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成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 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2.8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 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六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十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

0: 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一份全谷物搭配三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一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三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三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2小时；黑米温水泡4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杂粮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三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三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第一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第一位是小麦粉、精致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这就是假的全谷物。第二，看配料，优先选只有全谷物没有白砂糖、植脂末、起酥油的产品。很多粗粮饼干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还高，越吃越不健康。第三，看营养成分表，关注脂肪、糖的含量，下次买东西要先看看标签，选到真正的全谷物。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生活遇难题，
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4: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5: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

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经常呢是多项特征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

0: 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跑畅快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近两米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齐总好，出来吃饭啦！
3: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0: 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儿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询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询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0000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000-5000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具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2: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0: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你
2: 真的姐，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0: 这么快？
2: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医院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
0: 嗯，
2: 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0: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咱俩通话三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 对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2: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 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价去理赔。

0: 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啊，那现在您说。
1: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0: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0: 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0000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0: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 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0: 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1: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知道。
1: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 哎呀，对呀、啊，姐，这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1000肯定不掏。
0: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1: 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0: 我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 如果315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2: 啊，您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2: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2: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 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啊、他不能认呐、啊、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2: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如果对，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 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在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那你们这个询完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10000多块钱的差价。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2: 女士，确实，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0000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是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
0: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2: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你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 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呀、啊、然后你最后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 来，下一位，喂，你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15-1634-58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我是奇瑞 iCar。
0: 嗯，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是7年8月份在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杰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1: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的补贴。
0: 好好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1: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收了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1: 他当时说是13000。
0: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1: 对对对。
0: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1: 是是是，
0: 就你
1: 等于是
0: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1: 对，拿2000块，对，
0: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1: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等等等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0: 等什么呀？等等等等等。

0: 们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1: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0: 返回了吗？
1: 但是他一直没动静理我。
0: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啊。
1: 嗯，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0: 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跟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是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1: 对。
0: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1: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0: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1: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0: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1: 13000倒不要，我全是一，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0: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你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1: 对中间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1: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1: 他开的是广西的。
0: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广东深圳。
0: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1: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0: 给了个屏幕屏幕值多少钱呢？
1: 估计市场价就400-500吧。
0: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1: 抵消了1000嘛。
0: 抵消1000。知道了。哪家 4S 店？
1: 深圳是明捷。
0: 深圳的
1: 明
0: 捷
1: 汽车。
0: 好。
1: 对对。
0: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1: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0: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1: 是啊。
0: 是不是？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1: 对啊，所以
0: 对吧？你只有你
1: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
0: 吗？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是这个意思吧？
1: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0: 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1: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0: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1: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行当。
0: 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1: 不知道啊。
0: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朱先生？
1: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蹦跶蹦跶，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0: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1: 是啊，
0: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100%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只能说咱们
1: 我其实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因为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0: 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拿不到，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1: 嗯。
0: 嗯，那行吧，我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来，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4S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然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啊，喂，你好。
0: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166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2: 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0: 啊，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我重复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成所反映的这个问题，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0: 我还没提建议呢，这是
2: 我知道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对事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这么个事儿啊。辛苦你。
2: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0: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2: 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0: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领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3: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一位呢？怎么称呼呢？

0: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1: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这怎么啦？
1: 哎，是这样的，
0: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你是要投诉吧？
1: 对，是
0: 啊，
1: 的，是
0: 好，
1: 的，
0: 是
1: 是
0: 要
1: 的，
0: 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1: 啊，
0: 你贵
1: 那个，我是先介绍
0: 你
1: 我车辆的，
0: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您贵姓？
1: 好嘞，好嘞，那您先，
0: 您贵姓，先生？
1: 啊，哪个姓钟？钟表的钟，
0: 钟先生您
1: 啊，
0: 好，
1: 对，
0: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1: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傲歌，
0: 凯迪拉克的傲歌。
1: 对，
0: 啊，傲歌就那 IQ 傲歌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0: 刚买4个月，啊，
1: 对，
0: 多
1: 二
0: 少
1: 月十
0: 公
1: 号
0: 里？
1: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0: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
1: 对对
0: 你
1: 对，
0: 发生什么事故啦？
1: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前面有那个大货车，它要右转，那它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那我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
0: 啊，
1: 速。
0: 对，你单踏板就是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
1: 对，
0: 没减速，是不是啊？
1: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0: 啊，减速
1: 松
0: 了。
1: 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它突然窜起来了。
0: 它减
1: 对，
0: 速
1: 突
0: 了，
1: 然，
0: 它动能回
1: 哎，
0: 收了，到58的时候，它
1: 对，
0: 又自动加速了。
1: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0: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1: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得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踩不住，它也，但是不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这种感
0: 就是
1: 觉。
0: 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
1: 是
0: 是往
1: 的，
0: 前
1: 是的，
0: 冲的，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1: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0: 还在提速。
1: 对，就是因为我刹车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0: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
1: 对，
0: 操
1: 我的
0: 作也
1: 行
0: 都
1: 车
0: 记
1: 记
0: 录下
1: 录
0: 来
1: 仪，
0: 了。
1: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
0: 明
1: 油
0: 白，
1: 门，
0: 明白了，明白了。
1: 都有记录的。
0: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1: 最后差一点点，
0: 没撞上。
1: 对，差一
0: 哦，
1: 点
0: 万
1: 点，
0: 幸，哎
1: 也是
0: 呀。
1: 比较幸运的，
0: 太
1: 对，
0: 幸运了啊！撞
1: 是，
0: 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
1: 对对
0: 非
1: 对
0: 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
1: 对，是非常幸运
0: 那
1: 的。
0: 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
1: 对，
0: 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返还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1: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说。
0: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1: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0: 啊， 你什么时候找他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他提取的数据？
1: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0: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1: 是。
0: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
0: 那
1: 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它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
0: 那
1: 现在呢？
0: 不是。
1: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就是、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吗？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啊，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1: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1: 他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嗯，采集数据。
1: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0: 不，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来来来，周先生，周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你不想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
1: 对，
0: 你什么要求直说。
1: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对，但是
0: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1: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0: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1: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数。
0: 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1: 是的。
0: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1: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0: 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就修不好退换车吗？
1: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0: 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1: 店名是广物银凯。
0: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翔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去看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没有，不是 不是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

0: 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1: 没有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支架，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了解，来，卡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都是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中江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3分钟和后3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2: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向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啊？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2: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2: 是的。
0: 是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
2: 好
0: 丢
2: 的，主
0: 失
2: 持人。
0: 啊？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
2: 是
0: 说，
2: 的。
0: 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2: 您的要。

0: 啊，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又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央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它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就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你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就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1: 上汽奥迪15。
0: 上汽奥迪15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0: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0: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
1: 对，
0: 你是开高速吗？当时啊，
1: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
0: 哦，在
1: 路，
0: 城
1: 然
0: 市道
1: 后
0: 路，
1: 就是直接就停
0: 对，
1: 在那上
0: 就
1: 了。
0: 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
1: 对，
0: 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1: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他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0: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他要停下来，他要强制停下来，他要没有电之前，他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1: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在30秒后他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0: 他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1: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0: 懂了。
1: 然后他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0: 明
1: 当
0: 白。
1: 时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 4S 店的人。
0: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1: 没有被人家撞上。
0: 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1: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呢，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 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你
1: 然
0: 有
1: 后
0: 问
1: 就让我
0: 题，
1: 开回去了。
0: 许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 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它好看啊。
0: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啦。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 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校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

0: 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
1: 对，他说他现在的说，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两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校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校准啊，需要去慢充校准。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充了2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0: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校级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
1: 是
0: 量要
1: 的。
0: 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他可能拔了，他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这样对待它的话，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计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问你，当时它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1: 没有，
0: 对呀。
1: 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
0: 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1: 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4S店也说反映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0: 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度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1: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0: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啊，徐女士？
1: 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
0: 可
1: 发
0: 以
1: 给
0: 的，
1: 他
0: 发
1: 了。
0: 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挡住他当前那个 power 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吗？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
0: 买
1: 来。
0: 回来就充了2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2次电，你需要这两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
1: 对，然后
0: 好。
1: 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半个月了吧？
0: 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找的。
1: 4S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人，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它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它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 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义乌太霸，上汽奥迪义乌太霸道了。你就是这样的感受。
1: 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题啊，
1: 进行充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你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女士？
1: 对，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开800公里，真的很寒心，你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义乌。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你自己？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E5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两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他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E5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2: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3: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4: 走啊，
5: 走
6: 走
5: 走
6: 走。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要聊一聊为什么娱乐圈的女明星都那么瘦呢？最近呢，我在看《向往的生活》，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些在蘑菇屋里吃饭的女明星。比如说佟丽娅，她在吃饭的时候面前会有一碗醋，她在夹菜的时候基本上都要蘸一下那个醋才会吃，因为据说吃醋是可以把身体当中的油脂给刷掉的。这是佟丽娅在2010年在微博上就讲过的减肥技巧，她说自己的这个习惯至少坚持了8年，醋比较刮油。我不知道面对着美食你是否能够坚持这么久的时间。不得不说，女明星瘦下来她那么美，活该她有理由。还有像王珞丹和李小冉，他们的饭量也是非常小，饭吃了一半还要跟别人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白白得来的便宜，一定都是要付出一些什么才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如果想要身材完美，克制自己的食欲，多多的迈开腿进行运动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向你自己的理想体重去迈进一点点。你要听到的是张国荣和陈洁玲，这是一首对唱情歌，谁令你心痴。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088-9933。

被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还有一种说法说她早期的专辑呈现出与年龄不符合的老道。后来王若琳自己跳出来回应，她说爵士其实

景。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赵咏华演唱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凭借这首歌拿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他说他一直很喜欢从歌手本身去创意写一首歌，总觉得只有这样，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歌手在唱到它的时候才真正有了感情。最浪漫的事最终并没有成就赵咏华的浪漫结局，但是却成了很多人在婚礼上、在爱情当中最喜欢用到的代言。不管怎样，来听到当年的这首大热单曲《最浪漫的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志炫。林志炫和李记组成的优客李林这个组合，在90年代曾经是华语歌坛最美好的和声民谣组合。不过据说当初林志炫是瞒着家人偷偷签的合约，家人知道以后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要求他必须在唱歌的同时还要完成家里面的印刷厂的工作。据说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忙得焦头烂额，健康的状况也开始变坏。在唱片合约快要到期的时候，林志炫决定休息，却被传媒误读成要散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优客李林慢慢就解散了。1996年，有一场意外，就是林志炫家族的印刷厂发生火灾。最后呢，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让他重新回归到最爱的歌唱事业里面。回来之后，林志炫单飞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叫做《散了吧》。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对，来自于王若琳所翻唱的《三个人的晚餐》。说到王若琳呢，有一种声音一直认为说王若琳的爵士有一点假，虽然她的声音是爵士嗓。

出唱片公司给他贴的标签。他自己喜欢的其实是那些听起来稀奇古怪，甚至有点癫狂的电子音乐、实验音乐、独立流行。但是哪怕他自己再不喜欢，只要你偶尔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时间又拉回到从前，能够回到那种慢时光里面，沙哑的嗓音自带老唱片的慵懒感。无论他自己喜不喜欢，他似乎天生就是唱爵士的料。好像在华语乐坛，我们仔细想一想，再也找不出哪一位歌手能够像他一样，把类似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亲密爱人》这样的老歌，又唱出了不一样的厚重的年代感。当你觉得很累，马不停蹄的时候，不妨选择一个时间，坐下来听一听王若琳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张学友的《深海》。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

0: 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1: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1: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让那些稀松平常变得珍贵无比。每个人出现在生命当中的顺序，就像被写好了一样，他们带着各自的使命，就那么漫不经心地闯入到你的世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然后扬长而去。等到你回过神来，却发现好似梦一场。这首歌只字不提我想你，半句没有唱回忆谁，但是整首歌的每一个调调都在敲打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美好或者遗憾。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听歌主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表达了对普通人的敬意和共情，从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出发，唱的是你，是我，是芸芸众生。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普通的人，在小镇上有着最平凡的成长经历，向往着能去更广阔的天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拼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换得最普通的剧本。但那又如何？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发光发热，对生活充满希望，乐观向上才是人生的主题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是李宗盛《凡人歌》的开篇四句，短短20个字，却有着容易让人共鸣的哲意。凡人的悲欢各自不同，一切都需要自己去体悟探寻，可凡人的困惑却又好像所差不过七八。这首《凡人歌》就像一本生活的启示录，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它让我们在歌声中找到慰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耳边的这首经典来自凤飞飞《追梦人》，它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一首歌。三毛作为中国文坛当代的传奇女作家，她的文字充满了自由、浪漫和哲思，深受读者喜爱。然而她的早逝却让人惋惜不已。罗大佑通过这首歌，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三毛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传达了对追求梦想和珍惜生命的思考。追梦这个主题在很多人的心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首《追梦人》经历时光的沉淀，依然能够唤醒人们内心的激情与动力，让我们无畏前路，勇敢追梦。

0: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为电影《银河补习班》带来的推广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如果问你，你最渴望得到一个人给予你什么样的情感，我相信信任应该会秒掉很多其他的答案吧。都说无条件的相信你的人，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别人的眼神，最无声的关怀，情感最浓烈也最深沉。在你不开心沮丧的时候，希望有个人可以用一个眼神告诉你，去看看大海星辰，去看看行人和动物，风和落日，树木花香，棉花糖和雨滴，看看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亮晶晶的。有多少人会因为歌中的这句歌词而热泪盈眶？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静静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清晨。遇到一个相信你的人，是何其的幸运和温暖。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清澈如泉水，淙淙流淌，温暖又安详，明亮如月光。这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亲爱的旅人》。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又无限恢宏。人短暂的一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仰望同一片天空，乘坐的都是同一辆有去无回的光阴号列车。我们出发，到站，上车，下车，我们相遇，同行，错过，别离。光阴带着明显的不友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匆匆流过。在这人生的旅馆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旅人。这场旅程无关景色，无关远近，而是在某个时空和一些人相遇，又和一些人告别。

萧亚轩在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里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没有错。当我们从人生的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而你有你的方向，我也有我的选择。曾经那么要好的我们，终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丢盔弃甲，形同陌路。熟悉、陌生，这样极致的矛盾，却又在此刻奇妙的契合。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觉得没有必要。分手后不可以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不可以做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都是夜归人，她的嗓音里面既有深不见底的温柔，也有捉摸不透的幽冷。或许因为这个人始终包裹着一种身在滚滚红尘当中的孤独、寂寞、清醒和坚韧，所以她的歌才那么入耳入心。寂寞夜归的人都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一想到安慰、治愈的字眼，就会把她和许美静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她的歌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安抚都会当中孤独的心灵，整首歌许美静都是安静且寂寞的唱完，如同灰暗的世界，灯火阑珊，却不知情归何处。人都是经历的越多，就越想得到释放，不管再克制再压抑，只要一个人在深夜独处的时候，情绪便开始翻涌，忧伤也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因为我们都曾经是许美静歌声当中那个思绪万千的夜归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孟蔚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对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在这个充满喧嚣与繁华的世界里，我们都曾经是寂寞的恋人呢。爱情如同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需要独自前行，有的时候需要携手相伴。在这首歌中，孟蔚用她独特的嗓音诠释着恋人的寂寞与坚韧。在爱情的曲折与坎坷中，我们学会了成长与独立，也学会了珍惜和拥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李健，这首歌叫做《异乡人》。有人说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置不下肉身，于是便有了漂泊。故乡是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心里常常想念却不敢提起的痛。李健的这首《异乡人》用诗一样的情怀唤醒我们关于故乡、关于爱人、关于朋友的种种纪念以及美好的感念。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成效显著，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创造了绿色发展奇迹。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从漫天黄沙到满目青绿，三北治沙亮出中国方案。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荒漠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它涉及干旱、半干旱以及部分半湿润地区的土地退化过程。目前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占整个地球陆地面积的1/4。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约261.1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4，是世界上遭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40多年来，我国防沙治沙工作举世瞩目，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生态功能显著增强。1978年，国家决定在西北、华北、东北风沙危害、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工程。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按照规划，三北工程建设期为1978年至2050年，分3个阶段8期工程进行建设。2021年到2030年是三北工程6期工程建设期，也是巩固拓展防沙治沙成果的关键期、攻坚期。3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1/2，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3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接下来，我们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你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 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前沿进陕大峡谷，河谷深切，崖壁直立，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树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的家就在黄河边上。
7: 当时全是一片黄色，别说我在黄河边上，你像就聊碰这个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上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绿衣裳。
6: 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当地的党委政府带领父老乡亲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最早在崖壁上试种，没坑没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把土兜住，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成活率硬生生拉到90%左右的水平。王永红回忆说，
7: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个红石沙，没有电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8: 那个怀抱也
7: 对，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6: 如今悬崖造林队有了新同事的帮忙，那就是无人机。一批新的树苗在无人机的搬运下，可以妥妥地精准送到造林队员的手中。从黄河边上运树苗到悬崖上，以往需要30到40分钟时间，而无人机在空中执行任务只需要3到4分钟，非常快。王永红说，
7: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人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有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6: 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三北工程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将加快老化退化林更新修复，加强治理成果管护等作为战略任务。内蒙古地域辽阔，生态条件差异大，受自然条件和林分自身生理老化影响。

0: 部分三北工程早期营造的防护林出现老化退化，如何做好退化林修复？记者走进内蒙古人工造林大县敖汉旗进行采访调研。赤峰市敖汉旗位于内蒙古东部，属于克尔沁沙地治理区。三北工程初期，敖汉旗有林面积仅16万亩，经过40多年建设，这里已经从不毛之地逆袭为浩瀚林海，有林面积达到560万亩，其中杨树林约180万亩。当记者到来时，林草部门正在进行2026年度退化林本底评估数据更新工作，通俗来讲，就是先给退化林摸家底。通过卫星影像和护林员实地举证，退化林的详细信息会统一汇集到自治区建立的云端，为后续更新修复等工作提供依据。据初步统计，敖汉旗需要核查的疑似退化图斑有6018个，面积近40万亩。内蒙古自治区第二林草监测规划院生态工程监测室副主任沈一顺介绍，
1: 我们以图斑形式，就是精准准确地掌握它这个哪些图斑产生退化了，然后因地施测，然后分类修复。
0: 这些防护林为什么会出现退化，又该如何进行修复呢？沈一顺和敖汉旗林草局党委副书记、双井林场厂长常伟东带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对，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枯梢。枯梢是退化林分的一个表现形式，
3: 韧皮部已经失去功能了，就跟血管似的，上面的水分养分供给不足。
0: 正常来讲，杨树的寿命普遍在30年到50年，而敖汉旗的退化林以1978年到2000年间营造的杨树林为主，从树龄来讲，现在它们基本上已经到达生命末期。
2: 这种树也被称为小老树，它是怎么回事？就在这80几年我们营造林建设的时候，由于当时各方面条件也都有限，我们只能栽植就是本地这种杨树，没有更好的优势树种可选。因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比较薄弱，就是从气候一直到土壤到降雨，各方面都对它有一种限制。
0: 干旱缺水、沙地贫瘠、病虫灾害等原因也是三北防护林面临的主要问题，长势不良、提前衰退，先是变成小老树，继而死亡。
2: 它经过40年，它树高也就5米左右，4米。
3: 那正常的树高，它的树高应该在20米往上。
2: 对，
4: 差了很多啊。
3: 对对对，
2: 典型的小老树吧。
3: 对啊，
2: 就是年龄很大，长得很小。
0: 这些小老树在40多年的时间里，对防风固沙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早些年的抚育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它们的老化，但是并不能改变最终退化的命运。
2: 死亡度现在已经达到40%以上了，就属于重度退化了。然后像什么草本，地表这个草本植物慢慢也开始退化，如果咱们不及时的，它就从这个土壤也开始退化。
3: 对，
2: 你看这个现在这是沙壤土嘛，里头还有壤土的成分，慢慢的它就往风沙土去。
0: 退化林修复讲究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重度退化的小老树人工林，主要通过伐除、更新、重建的方式改造修复，让林地重新恢复生态功能。
2: 因为它现在如果咱们不人为干预它，它一死亡之后会产生病虫害，还会对其他这些树都会有影响。
3: 它已经列入咱们那个工程建设计划里，今年进行对这块地进行采伐手续办理，然后明年春季咱们就进行那个整体改造了。
0: 2023年以来，敖汉旗累计新完成退化林修复近20万亩，小老树逐渐谢幕，新苗开始上岗。一片正在进行抚育的防护林有200亩，曾经是重度退化的杨树林，2024年全面采伐后，在去年更新修复为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系统治理、科学修复，从过去的单一树种纯林建设，到乔冠草相结合。从多多种树到种好管好，也让越来越多的退化林重新恢复了生态功能。常伟东说，
3: 看这些小树往我们飞的，
2: 是
3: 小树，你看就跟这就跟哨兵似的，多

0: 看到希望是吧？
1: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我国第二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地一度面临向流沙转化的风险。成立于1960年的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60多年来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于此，深耕荒漠化防治一线，努力缚住流沙。李生宇是现任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扎根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告诉我们，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
2: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1: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就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项无灌溉造林技术。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2: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1: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
2: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于将近1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1: 依托成熟的无灌溉固沙造林技术，研究站建立起示范推广林区，吸引北疆各地前来学习借鉴推广应用，有力带动区域荒漠植被持续恢复。同时，研究站在探索如何满足快速起效的沙害治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细胞壁被完全打破，具有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就可以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在一处沙丘，李生宇用土壤硬度仪监测了这片沙丘喷播植物种子棉杆纤维混合物一年后的表面硬度。
2: 高于2了，2.2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1: 目前，莫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作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内蒙古磴口县位于黄河几次湾湾头，西临乌兰布和沙漠，东依河套平原，被称为首沙要塞。境内的流拐沙头是乌兰布和沙漠与黄河唯一交汇地段，更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核心卡口。在这里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如果说老一辈主要靠双手和汗水锁住黄龙，新时代青年则共同向着科技治沙攻关。 用科技赋能点沙成金。三北制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刘雅静介绍说，
3: 我们通过设计了两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那个清洁用水来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然后一亩地大概能收集到0.5吨水左右。
1: 像每一滴水要效益，为了这套集水装置，刘雅静与搭档耗时2年，反复调整水槽的开口角度，筛选材料，日复一日记录分析优化，最终实现了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光伏加治沙是能源转型和生态治理双重需求下的创新路径，光伏项目带来的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防沙治沙缺钱少路的难题，植被恢复减少了光伏板表面积尘，降低清洗频次，提高发电效率，两者融合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植养殖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修复、清洁能源、经济收益共赢。突击队队员崔健介绍说，
4: 我们这种的循环风洞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多种因素，模拟不同的树种的配置形式，模拟不同的行间距，提出一个在不同区域内它最佳的一种种植模式。
1: 依托风洞实验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技术支撑，队员们还不断优化光伏板布局，为板下植物生长创造更好条件。再过不久，一套领先的光伏电站智慧监测决策系统即将上线，系统中各类传感器将成为千里眼和顺风耳，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光伏板灰尘厚度等数据，数据经过智慧大脑自动分析，能自主启动喷淋清洗、水肥灌溉、水循环再利用，实现植物精准养护、光伏板高效发电的自动化运行。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洞口模式。全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说，
5: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1: 3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前段时间，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说，
6: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说：“
7: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他出生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家庭，从小就在赛道上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天赋。从8岁到16岁，他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不断取得断崖式胜利。2024年夏天，梅赛德斯车队宣布，这个年仅18岁的意大利男孩将代表车队征战新赛季的 F1， 立即引爆了赛场内外。今年3月15号，他在 F1 中国大奖赛上取得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赛冠军。之后，从日本到迈阿密，再到摩纳哥，他又连下数城，追平了 F1 历史上的分站连胜记录。
4: His fourth Grand Prix victory in a row, Kimi Antonelli wins the Canadian Grand Prix, and he leads the world championship.
3: 资讯有故事，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在 F1 赛道上演新一代的速度与激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北京时间6月15号凌晨，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西班牙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英国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为法拉利车队夺下本站冠军。在之前5站比赛中连夺冠军的梅赛德斯车队19岁车手基米·安东内利未能站上领奖台。
5: 来看一下发车，3个灯。4个灯，5个灯，
6: 正面起跑。
3: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摩纳哥大奖赛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赛道上展开。这条赛道是 F1 所有赛道中最短的一条，也是 F1 少有的街道赛道。赛车直接在摩纳哥的街区之间高速穿行，街道两边的居民探出窗户就能观看 F1 赛车在窗下飞驰而过。
7: 因为这条赛道的话，就像刚才说的，几乎不太可能超车，所以在策略上的话，这种两停的策略几乎，虽然可能在轮胎抓地力好的时候能追上，但是你无法超越前车，所以赛道位置更加的关键。
5: 6号弯也是全年最慢的一个弯角，发卡弯。
7: 我们看安东内利这个真的在飞一样啊，现在已经拉开了汉密尔顿2.7秒。
5: 安东内利已经是继争冠之后呢，完成了4连胜。
7: 真的，这个小伙子现在的状态啊，信心啊，都是十足。
3: 梅赛德斯车队19岁的意大利车手基米·安东内利当天从单位发车，最终率先冲线，成为摩纳哥大奖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车手。
6: 来准备冲过摩纳哥大奖赛的终点线，恭喜基米安东内利拿到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一波5连胜。汉密尔顿最终以第2名冲过了终点线。
8: Get to there, Kimi. Nice work, pal.
9: 干得漂亮，老兄。
8: How's it
9: going? Get to there. 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展示。我们的空气都感觉焦灼了，非常的紧张，感谢大家。今天的赛车开得太好，太顺利了，而汉密尔顿依旧是在领奖台上和他在一起。这一位现梅奔车手和前梅奔车手一起共享了2026年的加拿大站的领奖台以及摩纳哥站的领奖台。
3: 不 少媒体在报道这场比赛时对安东内利的表现大加赞扬，称他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定。尽管在比赛的收官阶段一度因为连续出现的事故而出动了安全车，还出示红旗暂停比赛，但驾驶12号赛车的安东内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稳稳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是安东内利本赛季连续夺得的第5个分站冠军，并刷新多项 F1 纪录。令人惊讶的是，今年竟是这个意大利少年进入 F1 的第2个赛季。
10: 今年中国站的话势必会非常精彩啊，这个在比赛前的话已经有这个4台车呀、啊、出现了一些意外。
3: 2026 F1 中国大奖赛是安东内利加冕开始。今年3月15号，上海国际赛车场中国大奖赛正赛发车后，安东内利从杆位出发，几乎全程领跑，只在1号弯被法拉利车手汉密尔顿超越掉到第2，但很快就夺回领跑位置，并始终保持优势，最终领先第2名5.515秒率先冲线，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1个分站赛冠军，并以19岁202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第2年轻的分站冠军，仅次于红牛车手马克思·维斯塔潘。在正赛前一天进行的排位赛中，安东内利拿下了职业生涯第1个正赛杆位，以19岁201天的年龄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杆位得主。夺冠后，安东内利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我的车队，他们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赛后安东内利与知名前 F1 英国车手戴维·库尔特哈德的一段对话。
11: 实话实说，我激动得要哭了，我想对我的团队说非常感谢，他们帮助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0: 20年来第一位获得 F1 分站赛冠军的意大利车手，所以对你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1: 是的，我昨天说过，我想让意大利重回巅峰，我们今天做到了。最后出现了轮胎锁死，把我自己吓出一身冷汗，这真是一场很棒的比赛。
0: 最不可思议的是你表现出的那种成熟，你必须在一号弯和队友乔治激烈缠斗，还要把位置让给法拉利，但正是当时的那个决定让你在比赛末段建立起巨大领先优势，并最终赢下了这场分站赛。
1: 是的，这并不是一次轻松的起步，并且可能是我在内线收的太多，给法拉利留了太多空间，等到最后节奏保持得很好，我们成功带回了胜利。
2: 中国大奖赛的胜利不仅终结了意大利车手自2006年以来长达20年的 F1 冠军荒，也开启了一股席卷 F1 的青春风暴。3月29号，在 F1 日本站比赛当中，安东内利又是从杆位出发，最终拿下冠军，成为 F1 历史上分站赛最年轻的背靠背冠军。他的积分冲上车手积分榜首位，成为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3: 阿斯车队车手博尔曼的撞车事故导致安全车登场，安东内利抓住时机进站换胎，就这样他幸运地夺回首位，并将这个位置保持到了最后。皮亚斯特里和勒克莱尔分列2、3位，车手积分榜上安东内利超越了队友拉塞尔升至首位，他也因此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20岁以下领跑车手积分榜的车手。
4: 我感觉非常好，当然现在考虑车手总冠军的归属还为时尚早，我们的前景很好，本场比赛我的发车很糟糕，之后还是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安全车给我带来了好运，让我升至首位，赛车的速度也非常快，出站后我的赛车感觉非常好，我非常开心。
2: 北京时间5月4号凌晨，2026赛季 F1 迈阿密大奖赛在迈阿密国际赛道上结束争夺。又一次从杆位出发的安东内利在起步阶段被反超，但经过几轮缠斗，他夺回领先。此后，安东内利守住优势，率先冲线，连续3站夺得冠军。比赛结束后，安东内利在现场接受了采访。
5: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感觉你今天把赛场上能经历的状况都经历了一遍，从一开始发车到给前车施加压力，再到顶住来自对手的重压，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我非常满意，也是因为我的全家人今天都在现场，所以能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分享这个美好的时刻，真的太棒。我对今天的结果非常满意，车队也取得了一项不可思议的成绩，所以我对这一切都感到非常高兴。
5: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感觉这像是你迄今为止表现最完美的一场比赛，你在赛道上开车时的感觉怎么样？
1: 虽然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单从驾驶层面来说，今天感觉确实很好。在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车之后，我依然保持了冷静，努力施压给别人，同时在面对别人施压时也保持冷静，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把各种情况都体验了一遍，结果是好的，我非常满意。
2: 北京时间5月25号，2026赛季 F1 加拿大大奖赛在以高速闻名的维伦纽夫赛道上上演了速度与激情大战，安东内利再取一冠。
5: 他收获了大奖赛的4连胜，基米安东内利赢得加拿大大奖赛冠军，并领跑车手积分榜。
2: 北京时间6月7号晚上，安东内利在摩纳哥大奖赛上第5度夺冠，这站比赛被认为是安东内利5连冠中含金量最高的一役。此战过后，安东内利在车手积分榜上一骑绝尘。安东内利的赛车生涯走出了一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天才成长路径。 2006年8月25号，基米·安东内利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一个赛车之家。父亲马尔科·安东内利曾是一名赛车手，后来创立了一支以家族姓氏安东内利命名的车队，参加意大利国内的 F4 比赛。家庭的熏陶让基米·安东内利从5岁半起便开始接触卡丁车。3年之后，2014年正式开启职业赛车生涯。那一年，小基米只有8岁。随后几年，在卡丁车赛场，他展现出了断崖式的实力。从2015年到2018年，他横扫多项低年龄组的卡丁车赛事冠军。卡丁车被称为职业赛车运动的入门赛事，它和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与递进关系。卡丁车常被称为 F1 的摇篮，历史上绝大多数 F1 冠军车手都是从卡丁车起步，逐步晋级到 F1 顶级赛场。据赛车专业人士介绍，车手通过在卡丁车赛事中磨练基础操控、赛道走位以及比赛节奏，不断积累成绩，从而获取进入更高阶方程式赛车资格，也就是 F4、F3、F2， 最终进入所有赛车手梦寐以求的 F1。虽然与 F1 车型不同，但卡丁车培养的人车合一感、对极限抓地力的感知以及强烈的竞争意识，是成为一名 F1 车手的核心素质。咱们中国首位 F1 正式车手周冠宇也是从卡丁车赛道一路走向国际 F1 赛场的。2019年，13岁的安东内利被梅赛德斯车队青训体系慧眼发掘，被招入梅赛德斯青年队。就在那一年，安东内利包揽了2项卡丁车赛事的冠军。2022年，安东内利迎来赛车生涯的关键跃升，他同时征战意大利国内和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主办的 F4 锦标赛，这是2项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F4 赛事，并以绝对优势斩获了双料冠军。媒体形容，安东内利展现出在低级别方程式赛场上非常罕见的统治力。于是，梅赛德斯车队打破常规晋升路径，让安东内利跳过 F3 直接晋升到 F2 赛场。事实证明，这个意大利男孩在跳级环境中游刃有余。从2023年到2024年，安东内利在 F2 赛场稳扎稳打，最终以年度季军的成绩铺平了踏入 F1 赛道的最后一块砖。2024年8月，梅赛德斯车队宣布，旗下18岁的意大利车手安东内利将在2025赛季顶替转会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消息一出，整个 F1 为之一振。汉密尔顿何许人也？他可是最近20年 F1 车坛的传奇人物。2007年，当时22岁的汉密尔顿首次驶上 F1 赛道，便在当年仅以1分之差错失年度车手总冠军。2008年，汉密尔顿成为 F1 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车手总冠军。从2014年到2020年，他又6夺年度车手总冠军，追平了车坛传奇迈克尔·舒马赫的7冠纪录。职业生涯，汉密尔顿保持着多项 F1 赛事纪录，他是首位夺得100个分站赛冠军的 F1 车手。截至2025年年底，他保持着104个杆位发车次数等等。叱咤 F1 的西班牙名将阿隆索曾评价汉密尔顿。当赛车统治力十足，他能拿下冠军；当赛车本身不够强大时，他仍能用天赋扳回一城。天才车手之间似乎惺惺相惜，而几乎从一开始，汉密尔顿就对安东内利这个自己在梅赛德斯车队的接班人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关注和热情。汉密尔顿曾对媒体表示，我为他感到高兴，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他开启 F1 生涯比我还要年轻，我非常看好他在赛道上的未来。今年5月底，加拿大站比赛结束后，汉密尔顿表示，安东内利是我见过天赋最高的车手之一，更可贵的是他在19岁的年纪就能表现得如此沉稳，我非常欣赏他，也确信未来他一定能

0: 复了人们对于 F1 新手的通常印象。它能在弯道极限边缘保持稳定，这是很多车手需要多年打磨才能掌握的技能。
1: 摩纳哥非常特别的周末，摩纳哥基本上排位赛决定一切，如果你从杆位出发，那你就会有很大的机会赢得比赛。一号弯刹车很难，很容易锁死，所以要找到刹车的极限，并且做好弯中和触弯，这样确保之后赛车保持优势。
0: 刚刚听到的，这是安东内利在向 F1 车迷介绍摩纳哥站蒙特卡洛赛道的情况。2025年，安东内利在新秀赛季表现不俗，他以150分的积分排名年度车手积分榜的第七位，并与队友乔治拉塞尔一起帮助梅赛德斯车队斩获年度车队亚军。今年3月6号到8号，2026赛季 F1 揭幕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伯特公园赛道举行，安东内利驾驶12号赛车第二个冲过终点，获得亚军。而之后的故事，从3月中旬的 F1 中国大奖赛开始，这个意大利年轻人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连胜，追平了汉密尔顿在2014年创下的连续五场分站胜利的记录，也让他成为 F1 历史上第十位实现分站赛5连冠的车手。2026赛季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力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新技术规则落地，标志着 F1 这项顶级赛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技术规则之下，赛车的尺寸和重量双双缩减，全面采用可持续燃料，启用了全新的超车模式，还顺应时势采用混合动力，油电比例几乎5:5。从赛车设计、动力输出到安全标准的全方位变革，意味着赛场上竞争格局的变化。法拉利、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也将重塑核心竞争力。目前看来，梅赛德斯车队对于新技术规则的利用走在了其他车队前面，安东内利在赛季接下来的表现也因此备受关注。1952年和1953年，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车手阿尔贝托·阿斯卡里两次获得 F1 年度车手总冠军，自那之后意大利再未诞生过 F1 车手总冠军。安东内利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当然想成为下一个意大利车手总冠军，但不会因此给自己太大压力。他说，他只想确保自己做对每件事儿，把自己放在最好的位置去争夺车手总冠军。今年可能就是这样的一年，我有很好的机会，我需要确保自己准备好了。数据表明，之前所有实现分站赛5连胜的车手，最终都成为当年的车手总冠军。2026赛季 F1 一共22站比赛，截至目前已经结束了7站比赛。从6月26号到9月13号 F1 将继续在欧洲展开奥地利大奖赛、英国大奖赛、比利时大奖赛、匈牙利大奖赛以及意大利大奖赛等7个分站赛的角逐。从11月初开始到年底， F1 将进行最后4站的争夺，分别是圣保罗大奖赛、拉斯维加斯大奖赛、卡塔尔大奖赛和阿布扎比大奖赛。而在剩下的15站比赛中，任何变数都可能改变形势，都将成为安东内利夺冠路上的考验。目前 F1 围场中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安东内利会成为 F1 赛道上的下一个巨星吗？这个问题安东内利会在今年接下来的比赛中用行动来回答。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

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竞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3: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今天回来挺早啊，
4: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爱吃的红烧肉，
3: 真香。
4: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 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寻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寻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万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5千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10: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9: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你
10: 真的姐，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9: 这么快？
10: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医院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
9: 嗯，
10: 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9: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3分钟之前咱俩通话，3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对，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10: 对
9: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价儿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0: 对
9: 啊，那现在您说。
10: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9: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0: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9: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0: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他，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9: 不是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万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0: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9: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

0: 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 对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
1: 对，
0: 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 对呀，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
0: 等
1: 格，保
0: 于
1: 险。
0: 是昨天，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三千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迷糊了
1: 这
0: 吧？你
1: 姐，
0: 还是要出钱吗？
1: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
1: 姐，
0: 知道，我知道，但
1: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当时。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 哎呀，对呀，姐，
0: 不
1: 这
0: 是，
1: 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三千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
1: 我跟
0: 果，
1: 修理厂，
0: 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一分肯定不掏。
0: 你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三千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你？
1: 对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我太着急了，这事儿处理不
0: 我
1: 了。
0: 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 如果315，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2: 啊，你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2: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们有记录吗？
2: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2: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
2: 然
0: 们
2: 后，
0: 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他不能认呐。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2: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
2: 明
0: 我
2: 白。
0: 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
2: 哦，
0: 样
2: 明
0: 的，
2: 白，女士。
0: 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

0: 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再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那你们这个询完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10000多块钱的差价。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1: 女士，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工作，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0000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需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要。
0: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1: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这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 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啊，然后你最后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6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奇瑞 iCar。
0: 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7年8月份的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捷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发，13000的补贴。
0: 好好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2: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收了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2: 他当时说是13000。
0: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2: 对对对。
0: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2: 是是是，
0: 就你
2: 等于是
0: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2: 对，拿2000块，对，
0: 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2: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0: 等什么呀？
2: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0: 哦、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2: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0: 返回了吗？
2: 2000没动静理我。
0: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2: 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0: 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跟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是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2: 对。
0: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2: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0: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2: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0: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2: 13000倒不要，我反正是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0: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你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2: 对中间，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2: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2: 他开的是广西的。
0: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2: 我在广东深圳。
0: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2: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0: 给了个屏幕屏幕值多少钱呢？
2: 估计市场价就400-500吧。
0: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2: 抵消了1000嘛。
0: 抵消1000啊，知道了。哪家 4S 店？
2: 深圳是名杰。
0: 深圳的
2: 名
0: 杰
2: 汽车。
0: 好。
2: 对对。
0: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2: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0: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2: 是啊。
0: 是不是啊？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但是你现在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2: 对啊，所以
0: 对吧？你只有
2: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吗？
0: 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2: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2: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领。

0: 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1: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百分百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0: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1: 你
0: 那
1: 肯
0: 个
1: 定
0: 销
1: 知
0: 售一
1: 道，
0: 直在讲，
1: 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0: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
1: 啊，
0: 里面的行当。
1: 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0: 不知道啊，
1: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朱先生。
0: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蹦跶蹦跶，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1: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0: 是啊，
1: 就男
0: 是
1: 生
0: 啊。
1: 花钱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百分百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
0: 就是
1: 说咱们。
0: 我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因为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1: 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那
0: 也
1: 行
0: 是。
1: 吧，我帮您问问吧，好不好？来，
0: 好嘞，
1: 您稍
0: 谢
1: 等，
0: 谢。
1: 您稍等，没事儿，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4S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然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喂，你
1: 你
2: 好。
1: 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166。
1: 616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2: 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1: 啊，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我重复了，是不是？
2: 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成。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1: 我还没提建议呢，就
2: 哦，
1: 是
2: 知道。
1: 啊，
2: 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1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

0: 那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
1: 这个、
0: 对事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那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辛苦你。
1: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0: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1: 嗯，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0: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领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要乱给别人承诺，把话说得很好听，结果人一分钱没拿着，你们最后纠纷麻烦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可以吗，女士？
1: 嗯，抱歉，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这边，挂他电话也会马上去那边核实的。然后这边一旦有核实电话，就会给您回的。
0: 啊，好，等你们啊，我们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抓紧时间核实。然后要给你们朱经理续个电话，安抚一下他的心情。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不应该赔他这13000，你没有承诺兜底，啊，朱经理你也别想了，放下你的诉求吧，合同当中写了。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来，还有朋友说，什么有没有生锈的？什么叫有没有生锈的？是你的车生锈了，你想问一问别人的车有没有生锈过吗？嗯，还有朋友问林女士还在吗？林女士在啊，林女士的是上界嘛，上界的问题啊，上界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看事儿的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过程的视频发在我们的主页，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事儿的这个进展给标注出来，但是评论比较多，可能会被大家的评论淹没，所以你要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想知道的，您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播间来问，我们知道的都会同步给大家的。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一位呢？怎么称呼您？
0: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这怎么啦？
2: 是这样的
0: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
2: 啊。
0: 你是要投诉吧？
2: 对，是的。
0: 啊，好啊，
2: 是
0: 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2: 啊。
0: 你贵
2: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0: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2: 啊、
0: 您贵姓？
2: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0: 您贵姓，先生？
2: 啊，哪个姓钟？钟表的钟。
0: 钟先生您好、
2: 啊，
0: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2: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奥哥。
0: 凯迪拉克的奥哥。
2: 对。
0: 啊，奥哥，就那 IQ 奥哥是吗？
2: 啊，是的，是的。
0: 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0: 刚买4个月。
2: 对，
0: 2月10号
2: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0: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你发生什么事故了？
2: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
0: 嗯。
2: 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有前面有那个大货车，它要右转，那它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0: 嗯嗯。
2: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0: 嗯。
2: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0: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你，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啊？
2: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0: 啊，减速了。
2: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0: 啊，
2: 它突然窜起来了。
0: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2: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0: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2: 马上踩刹车，但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0: 嗯。
2: 踩不住，它也但是不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0: 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是往前冲
2: 的
0: 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2: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
0: 嗯，
2: 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0: 还在提速，
2: 对，就是因为我刹车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0: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这个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
2: 记
0: 录下来了。
2: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0: 明白了，
2: 都有记录的。
0: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2: 最后差一点点，
0: 没撞上。
2: 对
0: 啊，万幸，哎呀，
2: 也是比较幸运的，
0: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2: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
0: 嗯，
2: 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0: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2: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0: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他提取的数据？
2: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0: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2: 是
0: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2: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
0: 那
2: 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
0: 嗯。
2: 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它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
0: 那
2: 现在呢
0: 不是，
2: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
0: 就是，
2: 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2: 啊，
0: 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嘛，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啊，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2: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2: 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嗯，采集数据。
2: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
0: 嗯，
2: 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0: 嗯，不，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来来来，钟先生，钟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啦。你不想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
2: 对，
0: 你什么要求直说。
2: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
0: 嗯，
2: 对，但是
0: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2: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0: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2: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数、
0: 嗯。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2: 是的。
0: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2: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0: 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就修不好退换车吗？
2: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0: 嗯，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
2: 对，
0: 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2: 店名是广物银凯。
0: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先生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去看这个行车记录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啊。没有，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2: 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自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钟江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3: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线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3: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3: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3: 是
0: 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丢失？
3: 啊，
0: 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啊，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说，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3: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啊，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3: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查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嗯，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有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央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他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你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啊，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嗯，就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等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4: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4: 我姓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4: 上汽奥迪E5。
0: 上汽奥迪E5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0: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4: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0: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你是开高速吗？当时？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路，然后在城市道路，就是直接就停，
4: 对，就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对，然后就是挡也挂不了，当时它就直接给我挂P档，然后挡也掉。 挡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它就直接停。

0: 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懂了，然后它就迅速的就掉到百分之零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1: 明白。
0: 当时我就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在那，我就立马联系4S店的人。
1: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0: 没有被人家撞上啊，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发到他们群里面去的后，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两份报告，然后检持的报告， 4S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就让我开回去了。
1: 徐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它好看啊，
1: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了。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汽奥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嗯，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
0: 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两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效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效准啊，需要去慢充效准，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充了两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1: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汽奥迪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 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量要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剂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问你，当时他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0: 没有，
1: 对呀，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嗯，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0: 嗯，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4S店也说反应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1: 嗯，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都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0: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1: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徐女士？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他了。
0: 可以的，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导出他当天那个趴窝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嘛？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来。买回来就充了两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

0: 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两次电，你需要这两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
1: 对，然后
0: 好。
1: 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半个月了吧？
0: 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
1: 4S
0: 找的。
1: 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人，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他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他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奥迪 E5 太霸道了，你就是这样的感受。
1: 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
1: 进
0: 题
1: 行充
0: 啊。
1: 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也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
1: 对，
0: 女士。
1: 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
0: 理
1: 开
0: 解
1: 八
0: 理
1: 百公
0: 解
1: 里，真的
0: 理
1: 很
0: 解理
1: 寒
0: 解理
1: 心，你
0: 解
1: 知
0: 理
1: 道
0: 解，
1: 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 E5，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你自己？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 E5 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两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它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 E5 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河水浩浩荡荡，无锡的石崖好写文章，我要写下这万千气象，华夏盛世的锦绣江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墨池笔冢写尽沧桑，一碗酒一支笔，我神游九州，一笔吃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歌来自于蔡琴的《落花流水》。蔡琴的声音既不甜美，也没有嘶哑和伤感，只是一种让人很容易沉浸在其中的低吟浅唱。这种声音是真正经历过岁月的沉淀和时光的打磨，方显美好的声音。就像我们常常在形容的，虽然已经不新鲜，但是完全可以再次用在她的身上，就是红酒的味道，欲酒迷真。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是和蔡琴相比声音非常的甜美又温柔的邓丽君。无论你是60、70、80甚至是90后，你大概都听过接下来我要带给你听的这首《小城故事》。大家都好奇，在邓丽君的歌声里面符合小城韵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清迈。清迈是邓丽君最爱的度假胜地，也是邓丽君最后居住和离世的地方。和非常热闹的泰国的首都曼谷相比，清迈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清爽的空气，幽静的城市，清静自然的街景，以及沉淀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文化底蕴。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小城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刘德华。众所周知，刘德华之所以能够成为常青树，数十年之间屹立歌坛，影坛不倒，始终离不开一个字，那就是情。有一个坊间传闻说，张学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每次当我累了想要休息的时候，看到刘德华还在前面，就要不停地往前追了。之前有人总结了一串数字，听起来是非常吓人的，说出道刘德华平均每年拍4点几部的电影，每年出5张唱片，每年唱歌30多首，平均每年自己填词6.6首，每年开演唱会13场，平均每年获奖16个，拿过13个音乐奖。吉尼斯的获奖记录上，艺人类刘德华总是排在第一位。刘德华的好朋友曾经说，他是典型的香港人，穷苦出身，一点一点地熬出来，所以他分外珍惜每一个机会。年轻的时候，刘德华在无线没有龙套跑，但凡有一点什么样的任务安排出来，他都会第一个举手说我来。这就是刘德华的生存哲学。在娱乐圈，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傲然的天赋，他会靠争取更多的机会来提高自己，靠比别人更多一次的飞翔的练习来比别人飞得更远，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接下来这首歌大概也是刘德华的奋斗的写照，《我和我追逐的梦》。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辛晓琪的《相信爱情》，当时他听到这个歌的 demo 的时候，就当下要了这个歌。而担当制作人的是辛晓琪特别邀请来的，曾经为他的经典名作《两两相望》作曲，并且在《未到永远》这些专辑当中制作了许多经典情歌的周世辉老师。两个人再一次合作，默契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周世辉对于晓琪的熟悉，也让这首气质出众的情歌每个乐句都是入木三分。这种感觉就像是对于理发师的专一，即便每一次头发都是他剪，然后剪出来的发型也都差不多样子，但还是会习惯于他。继续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曾经拿下过港台年度金曲奖的《倔强》。

下一首歌也同样是疗伤感满满，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这是一首关于单相思的作品，也是12年的时候为一部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配唱的主题曲。当时为了剧情需要，薛之谦还首次挑战了扮演一个小混混，最后成为了一个为爱付出所有的痴情种。为了结合主题，他也是把自己埋入到这部剧的角色当中，多次把作品推翻重来，最后闭关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创作了现在听到的这版。来听到《方圆几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烟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为你呈现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如果有一天你觉得生活太难，某一关太难过的时候，有人会说请去看一看深夜的 ICU， 因为在那里一切身份、头衔、财富、爱恨都会隐退，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祈求，没有病痛地活下去，而你还有健康的身体，还有完整的明天。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急诊大楼吗？过去这些年我见过几次，那儿灯火通明，输液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检验科的报告单带着热气一张一张从机器里吐出来， CT 室门口的走廊里等待的人只是下意识地搓着手一遍又一遍，抢救区家属在门外那片不大的区域，有的蹲在墙角，有的来回踱步，害怕期待着。大厅的自动门一次次开合，新来的人脸上经常伴随着不知所措的焦急，也会有结束一切的人离开，他们慢慢地走着，脚步虚浮，深入夜色中的背影被救护车闪烁的红蓝灯光照亮。深夜的急诊大楼像一个巨大的生命驿站，人们被安置在这方灯火通明中，共同度过生命中无常的时刻。那这一期访谈和我对谈的对象包华瑞医生就是这方空间里的常住者，他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科已经工作了十年，过去的3000多个夜晚他身处其中，做出了一次又一次可能关乎生死的判断。这十年是时间，更是无数具象的生命对他的人生观反复冲刷和塑造的过程。他说，愿大家都能够珍惜当下，十年的岁月沉淀让我越来越明白，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家庭和睦，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皆是过眼云烟。和包医生的这一次访谈要分成两集播出，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节目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0: 学习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光医生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院急诊科的包华瑞医生，从事急诊这个行业已经到今年为算差不多快十年了。
1: 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在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限上邀请您来聊天。我看您的微信公众号的名字叫做急诊小包总，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道总裁，是你自己给自己起的吗？
2: 这个其实就有点巧合了，就是我们每一个医生啊，在职业生涯都有一个特殊的阶段，会要在医院担任叫住院总医师。那他呢，就是我们是需要常年住在医院，每周只有一天时间可以回家，其他六天就在医院住着，会有一个房间给你。那时候大家就跟我戏称包总嘛。但是那时候刚好赶上一个电视剧，好像是刘涛和杨烁
1: 欢乐颂吧，
2: 对对对，好像是，然后上面有个角色叫小包总嘛，
1: 对，
2: 然后他们就跟我开玩笑喊我急诊小包总了。
1: 我这两天看了你的急诊小包总的公众号里面写的急诊日记，我觉得特别逗。那个地方是你的一个情绪的解压池吗？我看你在里面说了很多你在急诊科室遇到的一些奇葩事。
2: 初衷可能还是几块，第一个就是在门诊我们每次的接诊量都很大，确实会遇见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回顾的病例，所以时间长了自己可能会忘记，所以我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写下来了，也方便我以后去回顾。那么第二块，毕竟我们医院也是一个教学型医院，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我们科室轮转，然后这些病例可能也是能可以拿出来给他们作为教材的一个鲜活的病例嘛。那么第三个确实也是我的一个情绪表达的出口，有的时候可能上班下来之后比较上头，然后呢再把这些事情以文字的形式写下来之后呢，可能情绪慢慢也就稳定了。
1: 您在急诊室最怕受到什么样的病人？
2: 其实没有什么心理特别的建设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病人我们可能都得遇见，什么情况我们也都会遇见。
1: 会不会那种家属太多，声势很浩大，然后家属和家属之间可能还在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比较打扰到你们？
2: 对对，会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医疗这一块的，就医生病人的诊治啊，其实不光光是医生一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其实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三方共同协同，才能可能达到最佳的一个诊疗效果。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家属可能内部意见都不协调，我们连采集病史的这个阶段可能都阻碍重重，问一句话可能半天都很难有一个有主见的人把问题回答到点上，或者说你给一个需要做决定的诊疗方向选择的时候，这些家属很难统一意见，这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会耽误治疗的。
1: 一般到急诊的病人都是带着当时极大的病痛或者是极大的不适，家人一定是非常的急躁又很紧张，这时候大家的这种情绪都在一个临界点上，很容易爆发，对吗？
2: 是的是的，确实会，因为他们对于病人，因为到我们急诊的病情变化多数都是突发的嘛，他们给大家家属接受的时间都很少，到医院来之后其实他能做的不多，往往有的家属呢可能选择把他对病人的关切这种方式选择在于情绪的输出，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把情绪宣泄到医生的身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所以我也听说在医院不同的科室医生会有不同的相对于来说比较统一的性格，那在急诊室的医生似乎都是比较能够镇得住场子的，太内向的医生好像在急诊室里会比较吃力。
2: 我可能也就像您说的嘛，因为我们急诊接触的病人相对而言都是危急重症的病人，如果你的性格可能就是你哪怕一开始是个相对温柔的性格，在这个环境里面磨练，慢慢你都会变成比较雷厉风行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迅速的做出很果决的决断嘛，甚至像您说的遇到那样的环境的家属的氛围，你也需要通过你的话语去引导他们的就转移关注点，让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1: 我看您在日记当中还提到，在急诊科经常能够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一种是这个人急需住院了但是他就是不住，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人真的不适合住院但是他一定要住。
2: 有真有，就是原来就有遇见过一个到

0: 合肥来旅游的，就自己一个人来旅游的老爷子，晚上出现胸痛了，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考虑这个人是急性心肌梗死，其实他有点摆烂了，他对自己，他原来有过心梗的，然后他药也不好好吃，然后医生建议去做冠脉造影，甚至评估科学放支架，他也都不遵从医嘱。但那次确实是他在我们这边旅游的时候突然出现急性心肌梗死了，我们强烈建议他住院，并且通知家属到场。老爷子就是不住院，就是不住院，不敢放他走，这因为他一离院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就不良结果嘛。但是病人他就很执拗，那真是我们医生是苦口婆心的劝，陪着他去办住院，送他到病房，真怕他就是转从抢救室到病房期间，我们都怕他出事的这种状态，硬劝硬留下来，那个病人最后还好，愈后还是不错的。
1: 他也后来他住院了。
0: 对，后来他就是就我们就苦口婆心的劝嘛，就真的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那种硬劝，给他留下来了，结果还愈后还很好，这个人没有生命还是保住了。但也有那种就是伤风感冒啊，就是很轻的，但是年龄可能比较大，家属比较担心嘛。其实经过我们的评估，觉得在门诊处理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家属是强烈要求办住院，那我们也就是也很
1: 办住院是不是医保报销的比例高一些？
0: 其实门诊现在国家也出台了政策，就是门诊也是可以报销的，也是可以报销的。可能家属是认为在医院住院嘛，可能在医生和护士的时刻监护下，病人可能更安全，即使现阶段病情比较轻，他担心后面回家之后会出现病情变化，可能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担忧吧。
1: 但是医院的病床又有限。
0: 对，非常有限。
1: 所以在劝退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彼此的不理解？
0: 会的。
1: 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例子？
0: 哎，这种其实比较稀松平常了，就确实记着，确实没有特别深的印象了。这种事情发生确实比较频繁。
1: 都说急诊科没有淡季啊，但是秋冬季节是不是急诊科相对来说病人的数量会更高一些的地方？
0: 对，冬天的话，你看本身它就是流感，气温低嘛，本身它就是流感爆发季节。那流感爆发的时候，会到感染的病人就会增多。那么很多有基础肺病的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因为伤感的诱发，可能呼吸道疾病会，相对比较，高的发病率吧。那么第二个，像天气寒冷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就是我们的急诊上也会增加，包括消化道出血。冬天相对而言，这样类的病人是会多很多。
1: 你像上个礼拜合肥全程大家都在盼雪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冬天里的一场大雪是充满着美好和诗意的，但是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是不是对于这样的天气心态完全不一样？
0: 其实这个在我们医院哈，是有差距的，因为我是急诊内科的大夫。其实真正当外面下起鹅毛大雪的时候，我们反而心态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时候很多病人，可能有点小不舒服吧，他就自己处理了，因为毕竟出门很不方便。但是咱们外科大夫真的是就是全程紧绷，因为很多人会滑倒跌倒损伤的就会特别多，在这几天会集中会出现。
1: 所以下雪反倒你们稍微轻松一些。
0: 对，我们内科会，
1: 但是比较紧绷的是
0: 外科。
1: 外科大夫。
0: 对，
1: 听说啊，在晚上10点钟之后是城市的醉酒的高峰期，是吗？
0: 晚上确实醉酒的病人基本上是晚上来，但具体的时间点看人群吧。
1: 是不是年前聚会扎堆啊，这种情况出现的也会相对来说多一些？
0: 对，逢年过节饮酒这块引起的一些疾病确实也会多很多。像过节病，比如说像胰腺炎呀，胃消化道出血啊，都可能在这个时候出现。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1: 你应该也见过有点耍酒疯的在医院里的情形吧？
0: 有，我还被，还被这类病人投诉过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自己不方便来医院嘛，就是喝酒之后，吐啊或者干嘛各种不舒服，反正朋友一般都会打120把他们送到医院来。那其实这类病人从本身病情上来说，你看来的时候神志又是清楚的，他只不过是，就是酒精之后的情绪那块的失控嘛。但是他没有希望得到第一时间去处理啊，但是那时候酒精作用下，他可能相对而言不够冷静，他就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要求有一些自己考虑的要求，我们有时候没法满足他。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
1: 什么要求？
0: 就比如说我要 吊水，我要吊什么什么水，咱其实从我们来看觉得没必要，啊，或者说
1: 通常一般不都是生理盐水吗？还是什么？
0: 对，可能一般情况下会有一些，比如说醒酒药嘛，辣洛酮啊，促醒的，会有可能也就吊一些生理盐水，跟喝水其实差不多，就加速它的排泄，加速它的排泄。但是病人可能就那个时候他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给提要求，那有的时候其实饮酒也怪误事的，比如说体型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可能就有 OSAS 像这种气道梗阻的这种基础的情况在这儿，那饮酒之后意识会更差，那这时候其实是气道失保护的，这类病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预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他在留观输液期间把监护做好，关注他的氧合，把氧气吸上，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这块不良预后的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家属就觉得你小题大做了，我就是一个喝酒的，你干嘛要给我监护，要给我吸氧，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会有这种事情的发生。
1: 所以在您建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经常会遭到这样的误解，说你为什么要给我上一堆检查？
0: 可能直接把这个话讲出来的病人不多，但是可能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啊，你是能感觉到可能病人有极大的对于你的诊疗可能会有极大的疑惑，反正我们可能会结合病情尽力的去解释啊，能够得到家属的理解最好。
1: 这应该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嘛，有的病人会不会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这个检查，有的病人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做这个检查。
0: 对对对，是有，因为确实医疗这个行医生这个职业或者说医疗这个行业专业性太强了，那很多人他接触的很少，他对于这块的认知确实是有限的，我们只能说做更多的去做好解释工作吧。
1: 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确实有非常大的信息壁，会不会有的医生有的病人他来之前他自己给自己诊断了，我就是这个毛病。
0: 有
1: 我看您的日记里面还写到一个老爷子。
0: 对，您说的那个病人是这样子的，其实那个病人也挺让我后怕的，50几岁的一个男性，他原来是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那天晚上他说他吃了一点冷的食物之后，后面后半夜开始出现右上腹的闷痛，但那种痛具体的性质他也描述不出来，疼痛它是持续性存在的，它不像我们那种长久痛，疼一会好一会。然后后半夜2点钟，在家属的陪护下来了。但他当时来了之后，他就坚称他自己就是吃坏东西引起的肠胀气，但是呢，经过我的评估，第一个这个人是个持续性的症状，不符合那种急性胃肠炎那种阵发性的那种长久痛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呢，他的疼痛性质，他描述不出来，不像是。像肠绞痛的那种人就疼得我就绞痛啊，或者说我就胀痛非常明确他告诉你那么第三个的话查体的时候，我们包括这个肝区当时是有明显的扣痛的，我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你想想一般情况下胃肠炎他对于疼痛耐受度都还行的病人很少后半夜往医院跑，凌晨2点钟他能受不了往医院去，肯定是他很难受了，就不是肠胀痛能解释的。然后我就跟他沟通，我说咱们最好做个检查去评估下的，我觉得肝脏这块可能有问题，但是病人自己就坚称是肠胀痛，我就要止痛处理，你给我打针止痛针我就回家，那我是拒绝他了，我觉得这种止痛针可能会影响他的病情，会掩盖他的病情。后来家属是，依从性比较好，解释之后家属是能接受的。后来 CT 做完是，这个老爷子是一个肝脏的占位破裂出血了。就后来拉去。
1: 您的意思是癌症吗？
0: 对，
1: 肝癌吗？
0: 对对对。
1: 之前没有发现吗？
0: 他以前没发现，不知道，他也不规律的去体，他也不去体检，然后那天晚上就急诊拿去做手术了。后来我在随访他的病例，至少当时在他住院以后的评估，肿瘤那个点还是比较局限，还没有全身出现全身的多发转移，所以他可能愈后就是他的生存力可能会相对更高一点吧，但是越往后发现可能他的生存期可能就更短了。
1: 在医生这个群体里面，大家是怎么评价急诊科的？你是觉得幸运呢，还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怎么轮到我？
0: 我们急诊科这个岗位是从我们进医院开始就是对岗招聘的，他不是说统一招聘进来分配的。
1: 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你就是作为急诊科医生被招进来的。
0: 对，是的，是这样子的。
1: 想问一下，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考验你的抗压能力吗？或者是你的情绪稳定的能力吗？
0: 就是我们的招聘可能也就是仅仅是针对专业能力吧，专业能力。后面至于像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干嘛，可能还是在后期的临床过程中自己去感受。确实也有同事 觉得压力太大了，可能后面换岗的情况。

0: 也有发生，也有发生。
1: 您经历过有这样的例子吗？
0: 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就是确实是太累了，又是女孩子，她自己的生理包括家庭，她觉得牺牲太大了，后来可能她也就换岗了。
1: 我听说急诊科医生对于一些水果是敬而远之的，我知道你说，哎呀，我今天看到我那桌上别人给我一杯草莓奶茶。我就很生气，我大概能猜到那个"梅"就是倒霉的"霉"，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很多值班禁忌，芒果绝对禁忌。
1: 芒果为什么不行？
0: 芒
1: 哦，
0: 然后旺旺，旺旺一定不能出现。然后我们希望出现的是苹果，我们有时候值班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值班会自己带苹果放在我们的电脑旁边，1、2、3、4放好。绝对不许碰，谁都不许吃，就放在这儿。
1: 那个火龙果是怎么回事？
0: 火啊，不能有，禁忌，绝对禁忌。就是夜班的时候嘛，一定要虔诚，不要说今天晚上不忙，这种话可千万不能说。有时候会有，比如说会诊的同事来，哎，不好意思，你今晚还行吧？不忙吧？大哥，放过我。对你刚刚一说，我身上都发麻了，而且这可不能在上班的时候出现这些事情。就是我父母都知道。上班之前，他有时候可能会给我准备一些水果，绝对不会出现芒果、火龙果、草莓，像这些东西一定不会出现。
1: 熬大夜班，实在困得不行的时候，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提神？
0: 其实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就是，如果就这个间隙半个小时之间，尤其到后半夜没有病人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困的感觉。但是，一到病人来的时候，你的精力会迅速集中起来，那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困意的。尤其是抢救病人的时候，危重病人来的时候，那比喝咖啡、喝奶茶啥都管用，瞬间就会很清醒。我们上夜班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排了你夜班，那下午肯定是不会上班的。那下午时间点我们就在补觉，就我们自己把这个节律给它抖过来。
1: 但是晚上还是人的睡眠周期到了呀，难免会困呐。会起来活动活动吗？
0: 会的。
1: 会出去买个串吗？
0: 那不可能离岗的，就是，可能会把就像冬天这个时候，就把诊室门打开，到在走廊上走两圈，让冷风刺激刺激。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实在就是后半夜可能除了累嘛，可能也会饿嘛，有的时候可能会不忙的时候，
1: 点
0: 个外卖啊，然后。放在隔壁诊室，那个香味你还不能出现在自己诊室里面。然后不忙的时候去啃两口，又有病人来赶紧放下，回过去再去看病人。
1: 过去10年，你说你有7个年夜饭是和同事一起度过的。
0: 很少，确实很少在家过年，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
1: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年夜饭是哪一年？
0: 其实差不多，就每个年三十都差不多吧。其实印象都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这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是
1: 年三十儿阖家都在欢乐的时候，那些来医院急诊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病人啊？
0: 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小的伤风感冒的病人就会很少。那确实是都是比较重的病人，确实在家已经忍不了了，都是确实是很重的病人。比如说像因为毕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嘛，大家就是暴饮暴食啊，喝酒啊，像这种诱因会多。像可能在了之后，比如说胰腺炎呀、心梗呐 啊像这种病人会有出现。但是确实来的病人都很重，这时候像所谓的伪急诊就很少了。
1: 所以在医院里面过年三十儿有过年的感觉吗？大家会凑在一起吃个饺子吗？
0: 你知道我们年三十过年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你看我们正常上班哈，上班的时间晚上6点到12点这个间歇是一刻不得停的，肯定是一刻不得停的。但是过年那一天，从6点钟到8点钟，那两个时间点，那两个小时是很安静的。那个时候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点就是真正的年味儿，因为大家都在家团圆啊，都在家团圆吃年夜饭，就那两个小时会有时我们难得的就是在急诊这个环境下安安静静的时间段嘛。
1: 这两个小时你们会干嘛？大家会凑在一块儿？
0: 对，大家会凑在一起聊聊天。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在病房可能会有公众的那种电视，有的时候可能就在一起看看那个春晚但是在门诊可能就大家就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就聊聊家常嘛。
1: 您前面说您学医是为了照顾家人，但事实上 成为医生之后反倒是家人在照顾你。
0: 对，是这样子的。整个你看我是做急诊的，然后我爱人是妇产科，我有两个小孩啊，其实对他们是非常亏欠的。包括我的父母从退休以后就全程的在帮我照顾家庭啊，照顾家庭，他们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累，你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像我父亲，他每天一睁眼，早上起来送大宝去上学，然后就去买菜做饭，母亲就在家操持家务，把家里面打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帮我们承担了太多自己本来应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嘛，对他们确实很亏欠。你看我本来是想做，我学急诊学做医生吧，是想把他们照顾好啊，但是他们往往自己真的有什么小病小灾，他根本不告诉我，他知道我很累，他不想让我就担心，瞒着都不告诉我。
1: 我听说有一次你母亲在家里不适，你都没有时间回去看她，后来还是叫了120让母亲到医院来的，是吗？
0: 类似其实是就是新冠期间嘛，那时候门诊我在上急诊门诊，候诊病人特别的多。其实像前面说的，像他们父母他们平时不会给我打电话吧，小时候根本不给我打电话。然后我那天正在看病的过程中，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然后当时一看到我爸的电话，我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了，因为他知道我在上班嘛。然后一接电话，我爸告诉我说我妈在家发烧，晕厥了，就晕过去了。哎，我当时脑子都一片空白。其实我的单位离家很近，就1.9公里，就我特别想第一时间回到我妈身边，啊，去照看她。但是门口那么多病人在这，你根本走不掉的。我只能就让我爸打120嘛，尽快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来。那个时候还想坚持去把病人看完，但是我脑子那时候完全空白了。我跟病人说，然后我就赶紧给我同事求助啊，李东，你赶紧下来帮我撑一会儿。我说我这回脑子空白了，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得看看我母亲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同事下来顶了我之后，我再去在医院等到看到我妈妈，那时候可能到我这来的时候，她已经意识回过来了，啊，把她做了简单的处理之后，其实我也没法去陪同她去做检查做治疗，我也就是把，医嘱下好处理好，还是让我父亲自己去做接下来的诊疗，啊，我还得去回到自己的岗位，就是非常心酸那个时候。
1: 在这样的时刻会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吗？尤其是看父母退休之后，
0: 对，
1: 还在很辛苦的在给你们操持这个小家。我听说你母亲刚刚才退休。
0: 对，我母亲退休的时间，反正也退休时间不长吧。但是确实，对他们的愧疚可能真的是没法去弥补了，没法去弥补。
1: 有那么一刻会想我不干了吗？
0: 有。
1: 比如说遭到了委屈，或者是
0: 就2016我刚刚进安逸，那时候出，然后后来到上海去规培了2年，2018回来完全进入急诊这个岗位。就刚刚上班的时候，前3个月在门诊，那时候要每天就面临这么大的工作量，然后里面也会经历一些让我很难过的一些人文事件，就给我觉得压力很大。我觉得当医生会受很多的委屈。我觉得我不想干了，我想辞职了。当时会有动摇过，真的是很动摇。
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0: 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1: 说两件。
0: 这不好说，这不方便说。但是，确实，人文的压力确实相当大啊，相当大。
1: 是不是在中国这个医患关系一直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的一个状态？
0: 反正我们医生。会有就是人文压力反正确实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对于病人的心态都是非常纯粹的，每个病人在我们面前，到我们面前，我们可能真的只有一个信念，就想把他看好啊，就想把他看好。有时候可能我们的沟通是我错了，可能我们的问题沟通有问题吧，或让家属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心意。但是我们的心意是绝对纯粹的，就是希望病人能够康复啊！你自己接触的病人，你怎么可能会希望他，对吧？有不好的预后了？就是对病人其实心态非常纯粹啊，都希望病人好，但是可能 往往可能你反馈回来的情绪不是这样子的。

0: 可能你觉得你被误解了，你就会觉得非常委屈吧。
1: 你在急诊科的这个生死前线啊，有没有经历过救和不救的这种挣扎和纠结的？
0: 您说的就是我自己会放弃的那种状态吗？嗯，
1: 一种是来自于医学判断的极限，还有一种是家属的选择。
0: 会有，但是是这样的，就像前面说了，就其实对于一个患者的诊治啊，绝对不是医生单方面能做决定的，啊，一定是医生、患者家属和患者本人啊这三方面共同撑起这个患者最终的愈后，啊，我们医生可能仅仅只能从医疗的角度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评估，这还是刚才那句话吧，我们可能只能提供医疗这块的判定和治疗的方案的选择，其他的我们可能参与，我们没法给予更过多的去参与吧。
1: 有没有看过比较揪心的画面？
0: 有，医疗这一块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嘛。有一句话叫“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有时去治愈”，很多时候病情太重，可能没有办法去逆转。后来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在我做住院总期间，有一位16岁的小年轻小孩子，他是爆发性心肌炎，从外院转到我们院，来的时候就已经休克了，整个心脏的功能非常的差，已经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了，虽然最终经过我们的抢救，维持了几天，到最后这个病人心跳最终还是停掉了，他的家属其实非常非常好沟通，就是我们整个沟通所有的治疗他都很信任我们啊，但是最终的愈后不好，哎，我们就是就那个时候特别无力，我其实自己都快有崩溃的感觉，就是哎留不住他，这种环境嘛，是有，就特那时候特别伤感，因为会难过很长时间，
1: 我们还有太多的无能为力。
0: 对，是这样子的。当时其实特别想留住他，特别想穷尽一切办法吧，哪怕去祈祷啊，但确实没留住他。
1: 你
0: 不，我就怀疑他。
1: 好，咱们带纸巾了吗？

0: 那次确实，确实特别难过。其实那个家属，他其实是他自己是家属，是信基督的家属在祈祷，我在旁边其实也在和他一起祈祷嘛。确实最后没留住他，缓一会儿，都缓一会儿，
1: 嗯，
0: 我缓一会儿，
1: 没事儿。当有一些比较危重的病人来到医院之后，你们已经预见他生命渺茫了，会不会给家属单独开辟出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和患者好好的告别？
0: 会的，会的，一定会的，一定会的。这确实，这种肯定会的。如果觉得这个病人，确实从我们的当时的病情评估去看，感觉这个病人如果留不住了，如果留不住了，我们肯就是每次就哪怕这个病人还没到那一步，但是从我们的预见来说，这个病人可能愈后不好了，我们会跟家属做沟通，尽量给他们争取告别的机会吧。
1: 您应该也经历过病人送到医院之后就已经不行了，对吧？
0: 对。
1: 那可能对于这个人的生命来说，他的家人和亲人就没有跟他好好告别的时间了。
0: 对对，有是有这样子的，会有可能送到我们医院来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是有这样的病。
1: 所以您是不是感觉到生命此时是有一个巨大的遗憾？
0: 哎，就是人生就觉得，就是在急诊上班时间长了，就有部电影叫《人生大事》嘛。
1: 嗯。
0: 就你觉得人生除死无大事，啊，什么事情你其实都可以放下。其实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0: 在上班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想想，其实人的生命是非常脆弱的，啊，非常是脆弱的，只能如果能够健康的活着，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嗯，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了。
1: 嗯，所以现在您的人生观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职业重塑了？
0: 嗯，在反正上班的这么长时间里面吧，看待事情的方式和心态确实是有慢慢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嘛，可能会觉得很多啊，这个受委屈了，那个不公啊，可能会有这些想法。嗯，但是随着时间，就上班时间的越来越长，你就觉得很多事情你都会看淡。
1: 嗯，
0: 很多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能够健康的活着，能够和家人和睦的相处，能有这样的像国家这么安稳和平的这种生活环境，我觉得就已经很幸福了，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的了？
1: 是不是那句话，人生除了生死都是擦伤？
0: 对，是的。
1: 嗯，所以您也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吗？
0: 嗯，
1: 我觉得您的性格还是非常的乐观，即便每一天要经历这么多生死攸关的这种情形，但是还是保持着对于生命的乐观，生活的乐观。
0: 是的，是的。就你看我们国内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了，得既高歌失既休，多愁多恨亦悠悠。那普希金也说过，对吧，假如被生活欺骗，不要慌张，不要着急，一切终将过去，一切
1: 就每天都在经历这么多的无常了，我们怎么去在无常当中找到那么一点点恒定呢？
0: 就珍惜当下吧，我觉得还是，哎，每次想想我能够健康的活着，我能够反正家里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家庭关系也都很和谐，我觉得就足够了。我可能对人生的定幸福的定义就是这个极限，就是这个极限了。
1: 嗯，
0: 其他的我觉得都会成为过眼云烟的，生活总会，嗯，可能当下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它总会过去的，啊，生活总会是向好的方向去发展的。
1: 嗯，我曾经看到有人说，如果你感到生活不顺心的时候，你就到夜晚的 ICU 去看一看。
0: 啊。其实是这样的，我跟他们开玩笑，其实我有的时候发的一些，我也发过抖音哈，就是有些就是我们其实或者说我们也会接触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他可能心态本身确实有抑郁症哈，或者说是一些家庭的琐事一气之下然后出现了自伤行为的。我在后来在跟他们在处理完病情之后跟他们聊生活的时候，我也在跟他们开玩笑嘛，他们也总说海说医生我不想活了，我说以后你再有这样的念头，你要不你到趁我夜班的时候跟我上急诊啊，然后你会慢慢你的心态可能就会平和啊，可能你慢慢你的心态就会平和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比较下来，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很累的时候，不要向上看，你向下看啊，你会觉得你还是很幸福的，不要要求太高。
1: 所以急诊科有的时候也疗愈的地方。
0: 对对对，有时候看是这样的，其实挺好玩的，跟他们聊开之后，其实也，大家其实也觉得挺比较有意思的吧。
1: 嗯，每每遇到那种轻生过来的，心情也会比较复杂。
0: 刚刚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理解，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事情是放不开的呢？但是后面随着我的一些就是我这个行业以外的疾病的了解，比如说抑郁症的了解啊，确实我们也要理解他们啊，他们可能确实也要正视自己，也要正视这些问题，他们确实是可能不是像我们3言2语开导啊，你怎么放不下呀，这些简单的开导就能走出来的啊，他确实是需要你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也要去让他们正视，因为可能在中国很多时候觉得如果精神这块出了问题好像是难以羞耻的，就不敢去面对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去，可能真的是有这块走不出去的坎的时候，是需要心理医生帮你开导，或者说甚至部分药物去干预，纯粹靠自己，靠自己的生活环境去帮你开导，可能是比较难走出来。我们是要能理解他们吧，要能理解他们，不要就是总是抱团说，哎呀，你这么一搞就想不开啊，对吧？你不要有这种那个，你不是他，你不理解他，你不能轻易的去帮他去做决定，啊。如果要真想帮助他，尽量的尝试走进他的内心吧，和他一起去面对吧。有这种想法也是有小孩之后嘛，就有一本书叫《看见才是爱》嘛，就是其实对于小孩，就因为我是看从小孩子的角度去讲，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你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或者是用我们正常人心态的思维去 看这件事情，你要是从他的心态、他的理解方式、他的思维去看的，你可能就觉得你才能看到他的问题的本质吧，不能用我们的统一标准去衡量所有人嘛。
1: 最后我想请您作为一个急诊科医生，能够让生命质量延长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0: 可能我自己做不到哈，但是确实我觉得是要重视的。第一个就是要少熬夜啊，确实要少熬夜。
1: 您经历过那种因为熬大夜到你那边去的吗？
0: 有年轻人熬夜熬了，确实可能你要说是不是直接相关不好说，但是熬夜肯定是个诱因，熬夜是个诱因，出现了年纪轻轻的，就他那种可能各种不好的因素，像那种年纪轻轻的熬夜，然后打游戏，在这个同时他可能又抽烟，又饮食又很不规律，年纪二十几岁的心梗啊，这种病人是有的。就从我们看来都是老年病嘛，就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
1: 一个是少熬夜，
0: 少熬夜，然后如果真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一定要去证实，不要有那种误区，我一吃药是不是就停不下来了啊，这种慢性病一定要发现问题，一定要早去干预，早的去干预之后，它的把器官的损伤才会被延长。等到你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把器官损伤以后，你再去干预它，这个时候可能就生活质量就可能已经受到影响了。早早的去干预，其实可以就大大的延缓这些把器官损伤的出现嘛。其实你想开了，你看我经常跟病人说的，你吃饭可能还会导致血糖高了，你为什么不觉得吃饭是个负担呢？他们觉得可能吃药。我每天吃药有压力，有心理压力，而且药可能有各种副作用啊，但是越把这个问题给他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有问题一定要去正视问题吧。你看像我父亲，你看连续几年体检血脂都高，然后就是他通过运动，通过控制饮食，这个血脂依然降不下来，然后我就建议他去把就稳定血脂的药吃起来，长期吃，他就迟迟不愿意，在他的理解里面就觉得我一旦吃药了，是不是我就有可能会有病的这种底层逻辑在这哈，他就不愿意吃药。然后后来我去给他过了2-3年，我去给他做评估，心脏的评估，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一点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了。那如果说我再放纵他，就是我不管，就可能觉得你接着这样下去吧，可能再过5年我爸可能就出现冠心病了啊，就但是这个节点我去干预他，可能后面就这种发生率就很低嘛。有句话叫上医治未病，其实
1: 就是很多老人家他们觉得我今天吃一顿明天吃一顿问题不大，不坚持吃药。我看你在你的那个日记当中也会发现有很多老人家吃药不听话的。
0: 对，有个以后觉得你可能觉得都不可思议，原来有一个50几岁的个岁数其实不大，这个病人有高血压，然后糖尿病也有，然后呢他就不重视这些问题，一直到后来他出现心肌梗死了，住院了，心脏已经是多发的血管狭窄，他放了总共好像是放了3根支架。好，放完支架之后，他常规的那种胸闷胸痛的症状已经缓解了，但是这种维持是这种像那种心梗的二级预防，他需要长期把抗板药要维持，要长期的吃下去，包括他的生活熬夜一些这习惯尽量的去改掉。可是这个人他等到他觉得症状好转之后，他把非常重要的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全停掉了，那2天又熬夜的去钓鱼，钓着钓着又胸口疼了，到医院来又心梗了。就这种你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你知道吧？我觉得你怎么能够这么
1: 真的太轻视自己，
0: 这么轻视自己了啊。家属也很生气，我们也很生气。
1: 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它的前言部分非常的吸引我。他说其实你想象不到你那颗爱你的心脏每天要无条件的为你蹦多少次。
0: 是的，
1: 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对，那个真正爱你的人是你自己。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对于急诊科医生来说，我们之前所说健康就是财富，不仅仅是一个意象上的一个形容词，它其实也是代表具体的数字。
0: 就是很多，你比如说对于一个家庭啊，对于一个家庭就是老人啊，老人其实他们如果能够健健康康的，对于子女来说也是，对吧？也是很大的福气。那一旦说老人出现了，
1: 其实好好生活也是爱别人。就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好好生活。
1: 以上就是我和包医生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和包医生聊天的最后，我谈到了我看过的一本书，叫做 橙子的小心思。

0: 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有一段话被我抄录了下来，今天也想把它送给你。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还终身免锈。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耗能，呼气是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就能够看到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十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急诊科教人看淡得失，而我们的身体却在无声地教我们珍重，珍重那些最根本却也最容易忽略的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不只是在烈火中逆行，洪水中坚守，它可能也是在深夜你想继续刷手机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该睡了，在情绪崩溃觉得一切毫无意义的时候，起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年年岁岁的奔波里记得预约一次体检，向赴一次重要的约会。这些事儿说起来太小了，小到似乎不值一提，但是在这些微小的时刻，你正在履行一个人最庄严的身份，成为自己身体的守护者，成为你的心，你的那副肺，那副血肉温柔而清醒的主人。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仅在爱自己，你是在为你所爱的人储备平静健康，而这时的你才是他们的故事里最安心的背景，最稳固的陆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上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访谈内容。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所有嘉宾的视频文字加录音呢，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看到身边每一个笑容，我相信。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s。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叫《回家真好》，同名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他讲的是一个男人在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只有回到家中能够享受那种轻松，找回自我。对于所有职场中人来讲，听到这样的歌恐怕也是心有戚戚焉吧。送给各位这首刘德华的歌《回家真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来自红蚂蚁《爱情酿的酒》。红蚂蚁是台湾第一个以乐队的形式来灌录唱片的团体，当时他们还是学生乐团，组团的时候都只有20岁左右，怀抱理想，主唱罗红武声音非常的浑厚感人。85年他们推出的这张专辑，其实用现在的角度来看挺单薄的，单薄指的是数量，有一些 EP 可能都能做到6、7首歌了，这张专辑里面仅仅收录了7首歌曲，不算多，但是从分量上来讲又格外重。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音乐都没有落伍的感觉，相反吉他的演奏、歌曲的演唱都杰出不凡。当然这首《爱情酿的酒》也要得益于林志炫在擦身而过里的选择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创人红蚂蚁乐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这首歌呢叫做《爱你让我勇敢》，苏慧伦、杜德伟的合作。当年苏慧伦《就要爱了吗》专辑中有六位知名的制作人在帮他打理，而他也首度跟杜德伟对唱了这首甜蜜温馨的情歌。像小提琴配上美妙的弦，和你在一起日子这么甜，现在就是永远，我不在乎世界变不变，不会有两颗心比我们和谐，这样的词句简直就是在记录恋爱中人的心情，也难免的会被当时舆论歌迷送给他们金童玉女的称号了。下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的《真的吗》，这是张震岳来创作的歌曲，98年《我要说》专辑中的歌。来听到莫文蔚在98年的歌《真的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首歌，相信也曾经照亮过那些处在迷惘困惑时期的年轻人。这是卡朋特兄妹的歌，凯伦·卡朋特。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1997年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其实除了出现在舞台剧结束的地方最华彩的部分之外，《爱是永恒》在整出《雪狼湖》当中也是出

现频率最高的歌。每一次出现情感的转折，或是要把剧情推到一个高潮的时候，都会出现《爱是永恒》。而这首歌从97年公开推出之后，也成为粤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太多人翻唱过。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2004年杜丽莎在无线电视台节目当中的翻唱，也被张学友认为是最好的翻唱。后来杜丽莎参加歌手节目的时候，也选择重唱了这首大气磅礴的歌，也是相当适合现场的一个版本。听着这首《爱是永恒》，恐怕也会让我们更加期待学友的演唱会。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单看名字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迟疑的，诶，他是谁？我要在脑海当中来搜索一下。但如果我说电影《前任三》的女主角，可能你会有点印象。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叫做《体面》。这部电影应该算是2017年末18年初非常典型的高票房低评分最明显的一部电影。对于这种中小型投资的小成本电影，能够做到上映十几天就要差不多突破20亿。最近这些年，在我们所熟悉的国内的国产电影当中，这种以小成本来博大利的例子其实屈指可数。像《前任三》这种小成本的爱情题材，还有一部呢，就是2013年我们都熟悉的《失恋33天》。不过我记得当年《失恋33天》的口碑是一致的好评。可是这个《前任三》呢，它的口碑却有明显的两极分化。你比如说拿我们文艺青年常常驻扎的豆瓣来讲，豆瓣的评分呢一度跌到了 6.1， 但是这个评分根本无法影响这部电影几乎实现了一天一个亿的，这算是爆款吧，这也算是现象级吧。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说，它里面的很多桥段让你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比如说你爱过的那些错的人，喝过的酒，还有你不顾一切的放下架子，恳求爱情当中的回头和原谅，包括还有种种的撕心裂肺的一些戏剧化的桥段，这都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催化剂。所以《前任三》虽然不是什么电影艺术的成功，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它绝对是票房爆棚的成功。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对它怎么看呢？你有真的像营销号所说，哭倒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吗？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体面》。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恩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响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那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 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看到梁静茹的新闻，竟然是有一名男子冒充梁静茹在各处圈钱，居然还骗到了据说有几百万。到底什么样的普通男子居然可以冒充一个女的歌手来进行诈骗？另外一方面也替这些被骗的人有点担心，是什么样的前提之下让你相信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是梁静茹，而且他还缺钱到要跟你来发生一些金钱往来的地步呢？据说梁静茹本人也知道这个新闻，并且也出来发声，让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人和事，哪怕他们出示了什么样的证件和信物。说到梁静茹，今年已经整整40岁，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当年走红的时候还是一个大眼睛的很无辜的邻家女生，独闯台北，无意中被李宗盛所发掘，没想到一转眼她也陪伴我们成长到了人近中年。虽然自从他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是当我们听到他的歌，还会有很多美好的曾经经历过的岁月能够浮现出来吧。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

0: 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是他绝对担当得起一生波折。钟镇涛是单亲家庭，自小颠簸，15岁辍学，然后在酒吧驻唱，20岁的时候突然走红，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座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王杰大概就是通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到达了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

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让那些稀松平常变得珍贵无比。每个人出现在生命当中的顺序就像被写好了一样，他们带着各自的使命，就那么漫不经心地闯入到你的世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然后扬长而去。等到你回过神来，却发现好似梦一场。这首歌只字不提我想你，半句没有唱回忆谁，但是整首歌的每一个调调都在敲打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美好或者遗憾。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听歌主题。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毛不易的这首《无名的人》表达了对普通人的敬意和共情，从每一个平凡的个体出发，唱的是你，是我，是芸芸众生。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最普通的人，在小镇上有着最平凡的成长经历，向往着能去更广阔的天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拼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换得最普通的剧本。但那又如何？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发光发热，对生活充满希望，乐观向上才是人生的主题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这是李宗盛《凡人歌》的开篇四句，短短20个字，却有着容易让人共鸣的哲意。凡人的悲欢各自不同，一切都需要自己去体悟探寻，可凡人的困惑却又好像所差不过七八。这首《凡人歌》就像一本生活的启示录，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着我们最真实的生活，它让我们在歌声中找到慰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生活的本质。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耳边的这首经典来自凤飞飞《追梦人》，它是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离世而创作的一首歌。三毛作为中国文坛当代的传奇女作家，她的文字充满了自由、浪漫和哲思，深受读者喜爱。然而她的早逝却让人惋惜不已。罗大佑通过这首歌，以他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三毛的怀念之情，同时也传达了对追求梦想和珍惜生命的思考。追梦这个主题在很多人的心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这首《追梦人》经历时光的沉淀，依然能够唤醒人们内心的激情与动力，让我们无畏前路，勇敢追梦。

0: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为电影《银河补习班》带来的推广曲。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如果问你，你最渴望得到一个人给予你什么样的情感？我相信信任应该会秒掉很多其他的答案吧。都说无条件的相信你的人，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暖暖看你，不同于别人的眼神。最无声的关怀，情感最浓烈也最深沉。在你不开心沮丧的时候，希望有个人可以用一个眼神告诉你，去看看大海星辰，去看看行人和动物，风和落日，树木花香，棉花糖和雨滴，看看这个世界其实还是亮晶晶的。有多少人会因为歌中的这句歌词而热泪盈眶？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人，静静抱你在雪还没融的清晨。遇到一个相信你的人，是何其的幸运和温暖。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清澈如泉水，淙淙流淌，温暖又安详，明亮如月光。这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亲爱的旅人》。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又无限恢宏。人短暂的一生，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仰望同一片天空，乘坐的都是同一辆有去无回的光阴号列车。我们出发，到站，上车，下车，我们相遇，同行，错过，别离。光阴带着明显的不友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匆匆流过。在这人生的旅馆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旅人。这场旅程无关景色，无关远近，而是在某个时空和一些人相遇，又和一些人告别。

萧亚轩在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里的主打歌《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没有错。当我们从人生的一个阶段步入另一个阶段，而你有你的方向，我也有我的选择。曾经那么要好的我们，终也在时间的长河中丢盔弃甲，形同陌路。熟悉、陌生，这样极致的矛盾，却又在此刻奇妙的契合。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觉得没有必要。分手后不可以做朋友，因为彼此伤害过；不可以做敌人，因为彼此深爱过。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许美静的经典代表作都是夜归人，她的嗓音里面既有深不见底的温柔，也有捉摸不透的幽冷。或许因为这个人始终包裹着一种身在滚滚红尘当中的孤独、寂寞、清醒和坚韧，所以她的歌才那么入耳入心。寂寞夜归的人都有一颗丰富敏感的心，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一想到安慰、治愈的字眼，就会把她和许美静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她的歌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安抚都会当中孤独的心灵，整首歌许美静都是安静且寂寞地唱完，如同灰暗的世界，灯火阑珊，却不知情归何处。人都是经历的越多，就越想得到释放，不管再克制再压抑，只要一个人在深夜独处的时候，情绪便开始翻涌，忧伤也开始变得肆无忌惮。因为我们都曾经是许美静歌声当中那个思绪万千的夜归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
1: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

孟蔚总是能够恰到好处地诠释一首歌的深层含义，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对恋人相爱到最后无奈的现实。在这个充满喧嚣与繁华的世界里，我们都曾经是寂寞的恋人呢。爱情如同漫长的旅程，有的时候需要独自前行，有的时候需要携手相伴。在这首歌中，孟蔚用她独特的嗓音诠释着恋人的寂寞与坚韧。在爱情的曲折与坎坷中，我们学会了成长与独立，也学会了珍惜和拥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留给李健，这首歌叫做异乡人。有人说他乡容纳不了灵魂，故乡安置不下肉身，于是便有了漂泊。故乡是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心里常常想念却不敢提起的痛。李健的这首异乡人用诗一样的情怀唤醒我们关于故乡、关于爱人、关于朋友的种种纪念以及美好的感念。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
3: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4: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5: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3: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偌大的城

0: 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随着季节更替，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感冒腹泻之后总是感觉没劲儿，殊不知呀，这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敲门了。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怀疑中招了要做哪些检查呢？今天教你快速识别，科学防范。很多人一说起酸奶啊就纠结，说它含糖比较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的人更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听专业的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啊，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酸奶呢？今天一起来关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每天的饮食当中将一部分精米白面替换成全谷物，增加全谷物的摄入量，对健康有着很多的好处。那么我们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烹饪全谷物，如何挑选全谷物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告诉你。在夏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信号，提醒您要警惕甲亢了。那么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还有关注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体检如果发现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为您解读。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随着季节更替呢，各类病毒通常会进入高峰时节，很多人在感冒腹泻之后呢，总会有一种感觉啊，觉得自己是没劲儿了，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是不是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呀。

0: 殊不知啊，这种现象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在悄悄地敲门了。今天呢，就教你快速识别和科学防范。 首先了解什么是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引发的心肌炎症，可撒奇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等常见都是元凶。那么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而且特殊的病毒性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以在发病后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的心力衰竭、心衰、心源性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 轻症的病毒性心肌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休息，继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动等，就有可能会引发爆发性心肌炎。哪些人群是高发人群呢？儿童、青少年以及40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人群。 那么冬春季感冒或者是腹泻后的1到3周呢，是病毒性心肌炎的高发时段。感染期剧烈运动、熬夜和过度劳累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诱发原因。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别把心肌炎当感冒了。它的前驱期的症状在第1到3周呢，是发热、咽痛、咳嗽、腹泻、肌肉酸痛，和感冒呢是比较像的。那么出现以下信号要立刻警惕哈，这些都是心脏疾病的预警信号：胸闷、心慌、胸痛、气短、头晕、面色苍白、出冷汗。还有一些重症信号。 一旦出现，马上就要去就医。晕厥、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如果说我们怀疑自己中招了，该怎么去做检查呢？首先呢是心电图，这是最基础、最快速的筛查手段，可以发现心律失常、心肌缺血、传导异常等典型改变。 还有心肌酶加肌钙蛋白，肌钙蛋白是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指标，一旦显著升高，提示心肌细胞受损，是诊断心肌炎的核心依据。还有心脏超声，最直观的观察心脏大小、室壁运动、收缩功能、有无心包积液，评估心肌损伤程度和心功能状态。 另外，可选一些补充检查，像血常规、炎症性标志物、胸部 CT、24小时动态心电图、病毒血检测等等，用于进一步明确病因与病情。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核心，最关键的就是休息。 急性期要绝对卧床，减少心脏的负担，避免用力，久坐、久站、饱餐、受凉都要避免，还要保持排便通畅，减少心肌的耗氧量。要遵医嘱，服用营养心肌的药物，对症进行治疗。 目前还没有特效的抗病毒的药，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抗病毒药、偏方保健品。病毒感染不等于是细菌感染，滥用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那么接下来告诉你，做好4点能够预防病毒性的心肌炎。 第一是勤洗手、常通风、少聚集，做好个人防护。第二是按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降低感染风险。第三是发烧期间尽量避免跑步、健身、打球、加班、熬夜、重体力劳动。第四呢是可多补充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多喝水，少摄入一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不饮酒，不喝浓茶咖啡。 总的来说呢，病毒性心肌炎早期症状虽然和普通感冒相比是有些相似的，但是它对心脏的潜在损伤不可忽视。如果大家感冒之后出现比平时更乏力、心慌、心悸、胸闷难忍，甚至无法平躺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前往医院去检查。日常做好家庭的监测，严格遵循医生的建议，休息和康复，才能有效地避免病情加重。 助力心脏早日恢复健康。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0: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7: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主题发布会之中医药保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专题发布会，介绍中医养生保健方法的基本知识和练习注意事项，并且回答记者提问。会上有记者问，青少年面临升学压力，容易出现焦虑、失眠和情绪波动，该如何调节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儿科主任王俊宏表示，青少年时期是上学的关键期，上学压力比较大，需要的不仅仅是家长的理解疏导，也需要教孩子几招随时都能够操作的身体放松法。第一招就是穴位的按压，可以及时舒缓，教会孩子找两个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部，那么就第一、第二足趾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个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按压3分钟，自己感到酸胀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快捷的疏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一个是内关穴，手腕横纹的3指宽，3个指头正好是2寸，这个中间的凹陷处是内关穴，也是用拇指按压2分钟，可以起到宁心安神的效果。第二招就是自己来调节呼吸，专注当下，推荐的是4-7-8的呼吸法，特别适合睡前练习。孩子可以躺在床上，先用嘴巴轻轻地呼气，然后闭上嘴巴，用鼻子吸气。

0: 心中默数四秒，然后屏住呼吸再默数七秒，然后再用嘴巴缓缓地呼出，默数八秒，一般重复五个循环。这种方法能够减慢心率，激活副交感神经，让大脑从战斗模式调整到休息模式，比原来传统的数羊要有效得多。第三招就是音乐疗法，以声调气。第四招就是运动宣泄，以动疏肝。情绪是能量，堵了就要生病，泄就能平复。也就是推荐八段锦当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用这个动作通达全身，能够有效地疏散三焦，打开郁结的气息，每次做五遍。同时呢，家长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哈，要少说教多倾听，给孩子提供一个情绪的出口。医生说啊，如果说情绪问题持续时间过长，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请务必要到专业机构去咨询，寻求心理或者是医疗的帮助。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他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宇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3: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他的嘴会断在肉里吗？
4: 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
3: 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
5: Oh, no.
3: 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六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两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两根扩张钳撑开口子，一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一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他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他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 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它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气，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它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它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5: 太难了。
3: 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它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6: Yes，
3: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没有毛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酸奶到底能不能喝呢，适不适合糖友喝，酸奶里的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呢？今天节目当中的后半段来和您说说。还有呢，就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全谷物怎么吃怎么选，能够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锁定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酸奶。很多人呢一说起酸奶就纠结哈，糖含量高，怕升糖，怕长胖，脾胃虚弱不敢喝，尤其是糖友更是把酸奶里的糖啊当成洪水猛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医生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酸奶讲透，乳糖到底是不是蔗糖，糖友能不能喝呢？那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的亚健康科的主任医师葛鑫来告诉我们，要先懂乳糖不等于蔗糖，糖友真的不用怕乳糖。很多朋友看到了酸奶的配料表里有乳糖、碳水化合物，立刻就慌了哈，这不是糖吗？其实呢，乳糖和蔗糖完全是两种东西，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哈。蔗糖是双糖的一种，来源于甘蔗或甜菜，是一种甜味剂，可以在体内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是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要的一种能量。那么常常被用作食品原料、药物辅料等等。分解后的葡萄糖呢会被快速吸收，容易导致快速的波动升高。乳糖呢是由葡萄糖和半乳糖组成的双糖，天然存在于奶制品当中，是牛奶本身自带的天然糖类，人体不能够直接吸收乳糖，只能吸收单个的葡萄糖和半乳糖。想要消化乳糖，肠道里必须有一种酶叫做半乳糖酶，把一分子乳糖转化为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半乳糖。很多人疑惑了，酸奶当中含有乳糖，为什么也能够称为低升糖的食品呢？因为酸奶以牛奶为原料，其碳水化合物以乳糖为主，而且乳糖消化吸收的速度相对较慢，摄入之后血糖上升，因此属于低升糖的食物。那酸奶为什么能够稳血糖呢？酸奶当中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会形成缓冲层，延缓糖分的吸收，减少餐后血糖大起大落。简单来说，酸奶里的蛋白质、脂肪、益生菌相当于给碳水化合物装了一个缓释器，让血糖升得慢降得稳，不容易出现吃完就飙升，过一会儿又低血糖的情况。医生表示，这就是健脾运动，脾胃运化有序，气血升降平缓，自然不会出现燥热上冲、血糖波动的情况了。很多人以为酸奶当中绝对不能够添加白糖、蜂蜜，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啊。医生介绍，蔗糖虽然是精制糖，但是被酸奶的蛋白质、脂肪包裹之后呢，吸收速度会下降，升糖速度也会下降，所以呢，对于血糖比较稳定的糖尿病患者还是可以少量食用的。但是如果血糖波动比较大的患者，还是建议您选择无糖或添加木糖醇的酸奶。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分别对餐前30分钟摄入矿泉水、零蔗糖酸奶与含蔗糖酸奶之后血糖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这个研究印证，餐前30分钟饮用零蔗糖酸奶，再进食面包，有利于餐后的血糖稳定。这个效果要优于餐前饮水。 和餐前30分钟饮水对比啊，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有蔗糖的酸奶也有同样的效果，表明餐前半小时摄入酸奶不仅不会引起血糖额外升高，反而会使餐后血糖降低，更有利于餐后的血糖平稳。相关研究证明，餐前摄入不同的营养素对餐后血糖影响不同，合理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脂肪搭配作为餐前负荷，具有降低餐后血糖的作用。所以含糖酸奶不等于升糖快，只要不过量，它依然是稳血糖护肠胃的好食物。那酸奶怎么吃更合理呢？关于如何科学喝酸奶，医生表示啊，记住以下几个小原则就行了。看配料表和食品标签，选蛋白质高的，别选稀糖水酸奶。酸奶配料表第一位应该是生牛乳或乳粉，这代表着它原材料占比比较高，也是酸奶营养价值的基础。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是水，这代表其中的蛋白质、钙等营养成分相对较少，还有可能会含糖比较高。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啊，如果食品标签上有饮料二字，比如说乳酸菌饮料，那么就说明它不属于是酸奶了，而是含乳饮料。值得注意的是啊，例如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蛋白质大于等于每100克2.8克，这种酸奶机制后稳糖效果比较好。第二呢，要注意放在餐前20到30分钟喝效果更好。先喝一小杯酸奶再吃饭，相当于给肠胃铺了一层保护膜，有助于延缓主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吸收，从而压低餐后血糖的峰值。第三呢，是不要拿酸奶当水喝，控制

0: 一天一小杯，大概150到200克就可以了，既可以补充蛋白质、钙和益生菌，又能够避免糖分摄入超标。第四呢，是搭配粗粮、坚果、浆果，可以使酸奶的营养更均衡，血糖更平稳。麦麸、鹰嘴豆、无花果、奇亚籽等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让作为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合成原料维持肠道的免疫稳定，对炎症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预防和辅助改善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健康从来不是拼命的减糖，而是均衡的膳食。有控糖需求的人群，不只是糖尿病、糖前期患者，大众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有减重减脂塑形需求的人群逐渐增多，这类人群也应该注重控制糖分的摄入。但是现在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健康就等于是戒糖。其实呢，食品是营养素的载体，过度节食、盲目减糖会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医生说啊，《黄帝内经》当中提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核心思想就是食物多样，搭配均衡，不过量不极端，同时甘入脾，适度的甘味是补益脾胃的，完全戒糖反而会出现气血生化不足，乏力、头晕、精神差，从而导致脾胃更虚，代谢更差。极端的控糖低碳水，短期可能会体重掉一些，但是长期容易肌肉流失、代谢下降、情绪暴躁，导致体重反弹更快。因此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的摄入，保证均衡饮食的同时呢，要摄入适量的升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对有控糖需求的人群来说才是相对安全的。那为什么要摄入适量的酸奶呢？关于为何需要摄入酸奶，医生从中医加体质加科学这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酸奶比牛奶更好的消化，脾胃负担小，减少腹胀腹泻的出现。对于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酸奶甘平益脾胃，生津润肠，不燥不烈，长期吃能够调养后天之本，符合药食同源的理论。在相关的期刊上有关于补充酸奶对于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文章中提到，补充酸奶后受试者的钙、锌及维生素 B2 摄入量、身高体重增长量以及前臂的骨密度均显著改善，同时上呼吸道感染和腹泻的发生率以及持续时间也是有所降低的。医生介绍说，酸奶被认为是一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食品，小小一杯蕴含着很多的有益物质，包括优质蛋白、容易吸收的钙、维生素 B 族、益生菌，还有健康脂肪，用很少的热量换来较高的营养回报，是典型的高营养密度的食品。不管是无糖还是含糖，酸奶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稳血糖、护肠道的作用，对糖友友好的，对普通人更友好。当然，对于血糖波动较大的糖友，还是建议选择无糖或是添加木糖醇的酸奶，把握好量，吃对时间，搭配均衡。酸奶就是你日常健康生活里的性价比最高的养生小帮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 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

0: 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随着对健康的关注啊，大家都了解到了全谷物它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区别于精米白面，它能够控血糖、稳胰岛素，保护心脑血管，润肠通便，养护肠道，还能够减重控体重，以及补充 B 族维生素、镁、锌、硒、抗氧化物质等等啊多种营养素。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食用全谷物，如何去科学烹饪全谷物，怎么样去挑选全谷物呢？接下来我们听专家来告诉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将为您解读。
2: 记住四个要点，科学又好坚持。第一，吃多少？健康成年人每天主食是200到300克，全谷物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到2/2左右是最合适的。第二，怎么搭？不要100%的全用全谷物来替换主食，粗细搭配最稳妥。新手可以从1份全谷物搭配3份白米开始，慢慢的增加到1:2，还可以搭配杂豆、薯类，营养更丰富。第三，怎么吃？三餐至少有1餐是全谷物，如果能把全谷物均匀搭配到3餐中，效果会更好。早餐吃燕麦粥、全麦馒头，午餐、晚餐二米饭、杂粮面。第四，循序渐进，肠胃弱老人孩子就要从少量软糯品种开始，比如先从燕麦、小米开始。胃溃疡、胃食管反流、肠道术后等特殊患者需遵医嘱，不宜盲目增加全谷物。控糖的朋友要少吃糯玉米、大黄米，选燕麦、小米，也别煮得太烂。全谷物容易氧化，要密封阴凉保存，少量多次购买，坚持科学吃，长期终身受益。很多人觉得全谷物硬难煮不好吃，其实掌握3个小技巧，软糯又香。第一，提前浸泡糙米、燕麦米，用温水泡2小时，黑米温水泡4个小时，藜麦泡30分钟，生燕麦片冷水浸泡30分钟以上，泡软后更好煮，还能降低植酸，提升营养吸收。夏天泡的时候要放冰箱，避免变质。第二，调整米水的比例，全谷物吸水多，水和糙米的比例是1:1.5，燕麦米更吃水，用到1:3，小米、藜麦1:1就足够。第三，选对锅具，电饭煲直接用杂粮饭的功能，省心又好吃。赶时间的话就用高压锅，上气后压15分钟，煮后再焖10分钟，口感更软糯。记住，煮全谷物尽量不要加糖、油、盐，保留天然的味道最健康。简单3步，人人都能做出好吃的全谷物主食。想买对全谷物，记住3看法则。第一，看原料的排位，配料表排在1位的必须是糙米、燕麦、全麦粉、黑米这些全谷物，如果1位是小麦粉、精致大米，全谷物排在很后面，甚至只是加了一点麸皮染色，这就是假的全谷物。第二，看配料，优先选只有全谷物没有白砂糖

0: 糖、植脂末、起酥油的产品，很多粗粮饼干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油糖含量很高，热量比白米饭还高，越吃越不健康。第三，看营养成分表，关注脂肪、糖的含量，下次买东西要先看看标签，选到真正的全谷物。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生活遇难题，
3: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
2: 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4: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容易引发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夏季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甲亢呢？如果说体检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离癌变有多远呢？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哈。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
5: 那么首先呢，我们说春夏季节确实容易甲亢出现，或者说呢原有甲亢缓解以后复发。那么这个情况呢是骤冷骤热的气温的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免疫系统异常引起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造成甲亢的问题。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注意就是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也警惕甲亢。一方面呢是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觉得心慌；二是胃肠道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且呢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精神系统的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往往是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呢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那么第三呢，甲亢发展往往比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所以呢患者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他的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以上部分的情况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呢提醒大家，真正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一般来说我们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首先是不必过度恐慌，但是呢需要关注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以及结节的良恶性问题。如果医生判断暂时不需要特殊处理，那么坚持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如今现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一方面是因为超声技术实际上越来越发达，设备越来越先进，发现了以前根本发现不了的小结节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呢，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检出率也越来越高。甲状腺结节一点是良恶性问题，第二点是血中的甲状腺激素是不是正常，后者呢通过抽血很容易明确，如果结果是异常的，应该到医院及时就诊，并且按照医生指导进行治疗和生活方式的调整。而判断结节的良恶性是首选超声检查。那么第二呢，如果超声检查显示以下几个特征，要警惕恶性的可能。一个是超声显示低回声或者极低回声结节，第二是结节的形态不规则，第三点呢是有微钙化，一般点状分布、弥散分布或者是簇状分布的，第四呢是垂直位的生长，也就是说纵横比大于一，第五是侵犯甲状腺包膜或者侵犯周围组织，第六是伴随着颈淋巴结的影像异常。当然并不是有一项特征它就一定是恶性的， 经常呢是多项特征。

0: 都异常的时候才高度怀疑。如果有上述这些表现呢，实际上是要建议进行甲状腺穿刺来明确诊断的。这个情况下呢，建议是一定要去请医生诊断，而不要自己去诊断。那么此外呢，如果有既往的超声报告，那么要对比看它是不是在短期内明显增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第三点呢，绝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是不需要特殊干预的，大家不要恐慌。网上呢有一些关于甲状腺结节防治的谣言，这些谣言呢说吃某种食物，用哪些偏方或者用一些所谓高科技的手段，可以把结节消除了，或者把结节预防了。这些呢一定程度上都是利用了公众对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呢恐慌情绪来吸引流量的，大家呢不要轻信。需要注意的呢是，即使诊断了甲状腺癌，也并不是都需要立即进行手术，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治疗方式。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5: 像老道鸡头曾刷到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6: 挖行李头。
7: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尺江树背后的思念等待

0: 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2: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3: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批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淑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批就是信，桥批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批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4: 挂信照直街，直信不能挪硬。
5: 向老道知道，曾刷到那头，路到挂信里头，
6: 挂信里头。
1: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批，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批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淑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7: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1: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8: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他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是吧？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1: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9: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1: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10: 这部电影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1: 观众何小小说，
11: 桥批是老一辈华

0: 桥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1: 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2: 养老虽养，心无所假，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3: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批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藤山这边。
1: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意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4: 你好，
5: 你好，你好。
4: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亚南人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5: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乔批了。
4: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乔批，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1: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4: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1: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4: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6: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7: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

0: 千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六月九号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侨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侨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物安全送达。而侨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侨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1: 跟这些侨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侨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侨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侨批当中找得到。
0: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侨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最多时曾收留近五十位下南洋的华人。
2: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
0: 彭萨先生告诉记者，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记者看到了当年下南洋的华人收到的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林家豪馆长介绍说，
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的一张张救国公债就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3: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不止家国大义，给阿嬷的情书中朴素的烟火日常，恰是动人的人间真实。两位老人重逢时一句“记得咸猪肉收到了吗”，平淡家常胜过千言万语。电影制作成本不高，却满藏匠心和诚意，启用素人班底，用扎实创作打磨出细腻质感。驱车8万公里，走遍潮汕街巷村落，以真实置景还原年代风貌，就连妆发造型都暗藏温柔伏笔，让半生思念、岁月坚守都在影像中真实落地，直抵人心。 在影片创作之前，导演蓝宏春就在东南亚和欧美等海外地区走访了近300个华人家庭，听了几代华侨人的真实故事。他还多次联系泰国电影资料馆，求证80年前小到百年前的一张电影票价格、它的从业规则、街头小贩的生存细节，大到海外华人教育的艰难起步、隐秘办学的坚守传承，甚至华侨先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众多细节都一一考据。主创团队耗时数月制作10万余字《暹罗生活指南》，只为真实呈现侨乡风貌。剧组也耗时9个多月筛选每一位演员，核心标准只有一个，适配度高于一切，力求还原潮汕人本真的精气神。正是这份肯下功夫的真诚，让传承百年的侨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读懂、珍惜。扎根本土，影片将潮汕风物、侨乡烟火、岁月乡愁融进了每一帧画面。木生夹在侨批里的木棉花是他与舒柔的定情信物，象征那份坚韧热烈的英雄气。橄榄先苦后甜，恰似舒柔在苦难中从容度日的人生。无米果是南芝在异乡撑起生计的营生，也是无数潮汕女性勤劳坚韧的缩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4: 早年米粮匮乏的时候，聪慧的潮汕女人就地取材，把番薯磨成粉做果皮，裹上新鲜的韭菜、虾皮这些家常食材，简单一做就鲜香十足。
0: 这些饱含隐喻的潮汕风物不仅是地域符号，更是中国人坚韧精神的具象表达。从银幕到现实，电影对潮汕文化元素的有机融入，实现了从文化符号到文化体验的升级。随着电影的热映，潮汕文旅热度也在不断攀升，各地观众循着电影取景的足迹奔赴潮汕，漫步百年骑楼，探访古厝老宅，沉浸式感受侨乡风情与潮汕文脉。取景地广东揭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可达4-5千人。流水、稻田、石板桥，简单的景物构筑了浓厚的潮汕乡土意象，游客陈志田被深深吸引。
5: 特意过来打卡的，环境非常好，你看那人都特别多了，来走这一道桥，然后还有弹标旗，就是去重景重现一下电影里面的片段。
0: 连日来，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揭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资源产业科4级调研员钟杰介绍说，
6: 我们围绕跟着电影游揭阳这个主题，精心设计了3条旅游线路。线路我们以微度假、周末2天游来设计，突出夜游产品，推荐旅游、购物、餐饮、住宿等服务配套，以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将人气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
0: 位于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凤陈公祠、张厝城等百年侨宅也因电影迅速走红。电影导演蓝宏春介绍说，
4: 朱罗阿妈的老宅子，它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塘溪村张厝内，厝在潮语里就是房子的意思，是特色鲜明的潮汕民居建筑。老厝坐北朝南，布局规整，代表着潮汕人立身做事、持家育人的端正准则。
0: 为了迎接旅游打卡的游客，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做足了准备。工作人员吴俊才介绍说，
7: 我们都积极地去拓展空间，一个是对道路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提高我们所有这个周边那些商铺，特别是潮汕小吃他们的服务质量，还有 食品的品质。

0: 头市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据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与资源科一级科员梁潇介绍，
1: 我们重点推出了票根经济模式，我们的游客和观众可以凭借我们的电影票根畅享全市上百家优质商家的一个消费折扣，而且是涵盖了餐饮、美食、酒店、住宿、景区门票乃至文创等全覆盖，游客可以凭借电影票根实现一票畅玩汕头。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启动全球上映计划，期待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乔批的故事，共同见证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3: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3: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4: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3: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6: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5: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3: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
8: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3: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竞发，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1箭18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1箭18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4: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1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5: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是学着干，到4G、5G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啊，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4: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5: 举我们自己科学院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院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建在高山上的，建在森林里的，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

0: 但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就是先连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
1: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0: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两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地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0: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 我们原来做

0: 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像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1: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0: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型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1: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0: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生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1: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0: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信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它它它它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1: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0: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1: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2: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哎，早。
4: 哎，早。
5: 老师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5: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7: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证券账户里没有股票，是不能够参与大新股的。申购不同交易所的新股时，需要账户中存在对应交易所的证券资产。比如说，申购上交所的新股就需要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资产，申购深交所新股就需要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资产。投资者账户中持仓的多少是能否获取足够打新额度的关键。参与打新所能申请的新股额度并不是由投资者来决定的，而是由系统进行判断。系统会根据投资者资金账户中所持仓的证券资产来派发额度。一般来说，参与打新的投资者在申购日前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时间呢通常是 T 加2日的前20个交易日， T 日为新股申购日。在这段时间内，日均证券资产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额度派发的可能，主要以证券资产的多少对应额度派发的多少。比如说有10000块钱的证券资产可以派10手股，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可以申购10手新股。此外呢，投资者所持市值越大，打新配额就越多，中签概率也就越大了。另外，即使一名投资者有多个资金账户，而且都满足打新要求，但是申购同一只新股的时候也只能申购一次，就算重复发起，系统也只会记录第一次的申购操作。当然了，不同交易市场所要求的具体条件还是以不同的交易所在地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准。不过总的来说，打新股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参与实力。
9: 古典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10: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11: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12: 因为中国文明它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